0: 控制我们的小心我们的左右后方以及来车影响。我们再来看到新沥一路呢，目前其实如果是在新沥一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双向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是在沿江大道西段上右转进入到新沥一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另一方面就是从我们西陵区出来之后往我们沿江大道西段行驶的 车辆也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双向上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珍珠路上，目前呢在珍珠路上其实通行压力主要是来源于在珍珠路与新沥一路的交汇处这里。在新沥一路的与珍珠路交汇处这里呢，在新沥一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一方面是在我们同心小区的门口，目前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步行街方向行驶呢，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在我们的 CBD 三期中央预府，如果您要往我们二医院门口呢，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还需要等待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在二院的门口，一直从环城北路到我们的珍珠路，在这一段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珍珠路上，在珍珠路与我们的西陵一路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西陵区人民政府方向行驶，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审计局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已经一直延伸到了四星路与我们的西宁珍珠路的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珍珠路与西宁一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还没有行驶到这一块来，也要请您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车流的影响了。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如果您是从华翔方面过来之后进入到体育场路，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西陵二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了，并且车流还在不断的延伸。目前呢我们整体来看，虽然说华翔过来之后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车流量还不算很多，但是您只要进入到体育场路之后，一直从绿罗路到西陵二路这一段呢，都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由于早高峰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稍早的时段，我们车流量的密度明显是增加了不少的。目前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这一侧呢，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B 区这个门口，并且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其实通行的条压力就还比较小了，我们关注到只有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下了我们的智喜桥之后您再继续直行的话，其实主要是在我们珍珠路与西陵二路交汇处这个桥面上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可能通行的压力还比较明显，但是其实只要您过了这个快速路之后，您进入到我们的下穿通道，通行的压力就要小很多了。但是呢也要请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体育场，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与我们的港窑路的交汇处，其实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完毕之后，我们的车道正式开通，我们在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明显相较于上周是要小了很多的。而在我们的港窑路上，目前在港窑路如果您依旧是要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我们关注到此刻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运河名都三期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及时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有什么不一样。
1: 嗯，是的，也可以同时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关于今天的话题，关于路上的通行情况，你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留言，或者是来咨询，想要了解哪个地方的路况呢，也可以让我们来给您展示一下啊。除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关于今天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持续来说说你到底现在的小孩和以前小孩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就是最直观的，我觉得可能来自于各位宝爸宝妈们的感受，和自己以前的童年可以做一些对比啊。
0: 嗯，是的，特别是可能我每次就是说话的时候，可能宝爸宝妈就说我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很不理解。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我那个时候都很听我爸妈的话呀，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呢，就是
1: 所谓的代沟啊。
0: 对，是的，
1: 代际之间的鸿沟。所以说可能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啊，时代背景它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对于孩子的这种成长来说呢，包括他的视野，他的眼界也会很不一样。你看以前咱们觉得好像出去旅趟游啊，出去玩得计划好久啊，然后得预留出好多的时间，因为以前交通也没有那么便利，可能有火车但是很慢啊，不像现在高铁动车，可能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不再是说多少公里了，而是说几个小时，可能高铁两个小时啊，三个小时，或者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这样来计算城市，甚至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距离都是这样来算的。
0: 而像现在我们看有了机场，有了飞机等等等等，其实交通很便捷，通信也很便捷。所以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的快讯。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 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的快讯。2026年的上半年，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6.74万人次，出入境的航班490架次，其中查验出入境旅客较历史最好时期的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约1.04%，再创新高。
1: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出入境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宜昌市乘势而上，各类文旅活动火爆出圈。三峡国际机场相继开通及复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老挝万象、越南河内、韩国仁川、马来西亚古晋、韩国的钦州、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线，稳定运行经海口中转新加坡航线。口岸出入境游客的流量呢是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以来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自宜昌入境，内地旅客经三峡机场前往到31个国家和地区，宜昌也正加速融入世界旅游环线，对外联通度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经由三峡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入出境的外籍游客是达到了3.8万人次，占比57%，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61万人次，同比增长37%。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2026年7月上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西陵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4.8折560元，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扬州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
1: 具体的机票价格呢，咱们还是要以实时这个购票系统的查询为准，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也可以提前规划您的交通路线，记得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到机场办理相关的乘机手续啊，特别是进入到这个暑运的高

0: 高峰期了啊，咱们至少要确保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如果说有托运的话呢，可能时间还得更早一点。也希望大家的这个出行旅途能够一路顺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1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我们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可以看到，在安静中他说到哈哈哈哈，感受到了放假我儿子说要去香港玩，问他为什么呢，他说那边不能打小孩
0: 啊。什么？
1: 真的太搞笑了。
0: 你看他从哪知道的啊、我们内地地区大陆地区也不能打小孩啊。
1: 是的，我们在、我们都是在批评你指正你，我没有说一定要是打你啊，这种太严厉了。
0: 对，所以怕这个暑假亲子关系不融洽，所以要找一个能够被迫融洽的地方，是吧？
1: 是的，能找到一个环境。
0: 就大家还有说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些留言吗？
1: 嗯，我再来看一下。哦，李哥分享了一个路况，他说峡州大道往五家港方向两个隧道中间护坡可能要施工，封了几个车道，大家就不要再走了。
0: 峡州大道这边，我们之前好像也在这个路况的这个管制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说到这个路况呢，同时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的高架桥全线已经进入到了这种试通行的这种状态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地面道路的施工仍在继续啊。比如说您从胜利三路的延伸段，如果说你是从城东大道要往这个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呢，只能上行，下行方向咱们只能从这个710旁边这个匝道口上去啊，就是下边那个地面道路还是不能走的，那个地方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施工的标识啊，包括禁止通行的一个标识。然后以及在三医院门口城东大道从交通局路口到三医院这一段，整个路面上大家都会发现还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包括一直延伸到恒大地景这个地方，基本上路面施工都还在继续，包括可能还存在有半幅封闭啊、半幅的这个封闭施工啊、半幅通行这样的一些情况在之后会发生但是明显会感觉到，其实今天早上在城东大道的这个应该是靠近到巴黎相送这一侧，整体车流量可能比没有通车之前会好很多一些啊。包括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在港澳路下匝道之后呢，往京东山方向，包括往港澳路快速路这个方向通行，今天早上好像也没有说迎来咱们之前可能周末说到的大排长队啊，交警部门也是在实时关注这个路段，进行着一些路灯啊，还有这个路口的一些灯控啊，希望大家的这个出行更加的顺畅。
1: 而且今天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有一种累，可能当年我们带一些累不是我们当年了，我当年带一些累可能就是每天玩得太高兴了，学得太累了可能会有点身体累，回家一睡觉呢第二天生龙活虎，那种累就是纯粹的物理的，好像睡一觉就能够满血复活。但是现在的小孩好像更多的是心累你像观察他们的眼神就会看到一种疲惫感，那种疲惫可能源于那种心理底层是一种神经高度紧张，持续被评价特别是一个点被评价之后的代卷。
0: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小孩的累可能确实是各方面的压力会很大，以前我们说实话在我上初中之前都还没有感受到说周末呀暑假要去补很多课，
1: 对
0: 就是文化课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体育锻炼的一些，比如学游泳学羽毛球或者是学跳舞等等这样的一些可以算是除开文化课的学习吧。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我闺蜜的孩子幼儿园，我一听说幼儿园终于毕业了马上要上小学了他说这个暑假不带他出去玩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报了很多班了，比如说书法课，然后还有游泳课，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文化课，反正就是是英语还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报了三科了已经，就是感觉他这个暑假已经排得很满了，所以我觉得提早的进入到了这种，你看你这一声叹息太真实了提早的进入到了这种可能竞争的状态。
1: 就在我小时候，可能竞争还没有那么明显。我记得我一年级。当时报的什么班，当时报的新概念英语吧。当时其实学得很累了，然后我想现在小孩他们可能不光是英语还有编程等等等等，他们可能

0: 起跑线正在不断不断往后拉。
1: 嗯，
0: 我们平时所说的好像跑100米的长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在事先也要保持到自己一个竞技的最高的水准啊，以及在进入到我们真正比赛的时候之前，他们可能所做的准备是要多得多的。他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说的减负，好像在他们身上变成了可能周末的那一些游泳班啊、健身班啊，以及特别像还有拳击班，我看到大家都还来招小学生，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可能每一天充实是充实，但是确实那种心理的累、精神上累是在积累当中的。
1: 你就会替他们感觉到会有点累啊。
0: 嗯，
1: 因为以前我好像记得那会儿我上初中的时候才新概念英语学第一册还第二册来着，反正就是整个初中完了之后可能才学到第二册啊。
0: 嗯，我是当时有个词叫 pardon， 就是那个第一篇课文，
1: 啊，
0: 对吧？
1: excuse me，
0: pardon， 就是说再说一遍。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好像
1: 是
0: 到现在印象只有这一句了，
1: 就是这么多年了，一二十年了，觉得为什么大家就是新概念英语太经典了啊？
0: 对，
1: 哎，现在小孩还是在学新概念，但是我上次就听从一个小孩，他在上小学，新概念都第二册学完了，所以我当时在对比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那会儿上初中才学完才学到第二册，他小学了，第二册都快学完了啊，这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0: 嗯，是的，所以说这种无处不在的评价体系，其实让小孩就有一种活在一种压力当中啊，就是他们好像得不断证明自己的好，是优秀的，是有特长的。
1: 而且你发现没有，现在小孩好像不像我们以前啊，有很多那种漫无目的的闲逛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放学的路上，天哪，我觉得漫长又丰富的一段旅程。
0: 嗯，我们当时
1: 从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开始啊。
0: 是的，真的觉得就是世界是一个开放世界，就是你好像这个小巷子你有点兴趣啊，就进去逛一逛啊。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爱穿那种小路啊，放着大路不走，就爱走那种小巷子。
0: 是的，我们还会给这种小巷命名，说它有什么什么巷，
1: 哎，
0: 什么叫什么童心
1: 巷，会起一些外号啊。
0: 嗯，是的。
1: 然后包括有可能你就是在路边发现一些好玩的，你就能蹲那儿看半天。
0: 嗯，
1: 然后路过小卖部，可能就夏天的时候买个冰棍儿，然后可能身上有钱的时候就买点想吃的零食啊。小女孩嘛，可能这个算时间流行什么，可能就是文具店里就有什么，然后就会也买点儿啊。然后就算没钱，也会看别人买，看别人吃，就是整个你会觉得好像是，好像我们的童年好像更加闲散一点啊。
0: 对。
1: 但现在的孩子好像就是比如说校门口到家里，基本上好像到高中了，我听说现在就是很多家里面到高中了，孩子都是点对点的接送的，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上下学了。
0: 嗯，是的，特别是现在好像给小孩配了很多电话手表啊，我看到那个电话手表其实还挺可爱的。
1: 嗯，
0: 说什么小月正在散步，小月现在很开心，小月现在正在骑车，骑了5-6公里在小区里面。
1: 嗯，
0: 可能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想反过来看到这些视频，我在想可能当时没有这些手表的时候，我们可能随便可能去点什么地方啊，都是自己想去，爸爸妈妈也不会说些什么，但是现在就是好像这种保护是不是就变成了一种过度的保护，变成了一种枷锁。
1: 嗯，
0: 哎，所以说现在小孩我觉得
1: 但是如果说你不带电话手表出去的话，爸妈确实也不太放心。
0: 嗯，那也是的。嗯，
1: 只可能说现在确实啊，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你看现在车多了啊，这是最主要的。
0: 嗯，对，
1: 你出去的时候会担心你交通安全，其次可能社会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发展的更加复杂一些，孩子面临的社会会比较复杂一些啊。所以说呢，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也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点。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

0: 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吧。

0: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和省的要闻。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 7月5号， 宜昌长江工体大桥主塔正式进入高空爬升阶段， 多台大型设备同步作业， 项目预计2029年铺轨， 2030年年底通车， 届时将大幅压缩宜昌至成渝通行时间， 串联起长江沿线城市群的交通脉络。
1: 全市中小学生正式迎来暑假，宜昌市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 全市的16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0: 暑假各类办证业务需求叠加， 宜昌公安户政窗口主动加时， 即日起在西陵五家岗两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暑期夜间档， 每周共开设4场， 具体安排为西陵区专场设在东山大道 102号 西陵区政务服务中心， 服务时间为每周二、周四的下午6点至晚上的8点， 咨询电话为 0717-6971-377。 五家岗区的专场设在宜营大道336号的五家岗区政务服务中心， 服务时间为每周一和每周三下午6点至晚上8点， 咨询电话为 0717-6355-933。
1: 继续来关注7月5号记者从市农产品检测站获悉， 上半年我市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样品 690批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抽检合格率在 99%以上， 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 黄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7月8号 早上10时至中午20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长江中下游的黄冈工体大桥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活动，军事活动期间黄石海事局将对附近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继续来关注7月5号，一列满载家电用品、化工品、电子产品等货物的 X9072次中亚班列从武汉吴家山中心站缓缓驶出， 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 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实行试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 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
0: 记者从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获悉， 历时2年打造，总投资近1元的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 将于今年9月底在武汉邮轮武航首航， 国庆期间将正式迎客。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

0: 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

0: 世界，他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独立思考的空间啊，比如说他自己可以去研究一些东西，或者去看一些东西啊，去思考一些东西，你会觉得哎，好像也还挺酷的啊。
1: 嗯，是的，而且现在的小孩真的是我感觉，就是他们虽然说碎片化的知识接收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会减少缺少一些甄别这些知识是否有用的这个能力。
0: 嗯，
1: 像我们当时就是什么《弟子规》嘛，《三字经》嘛，我们可能背下来之后就是知道它是对的。但现在很多事情，很多情况就是孩子们接受了很多像营销号啊，以及等等像短视频当中的消息，他们并不能确认，也并没有自己甄别事实的能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小孩们还是要注意，学会自己。
0: 可能自己没办法，还得学校还有家长来引导一下、啊、
1: 对，所以说也不能说轻信啊。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小孩为什么说可能跟我们那一代不同，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但是呢他们可能理解的太少，所以说这才是我觉得现在小孩的特征所在吧，也不能说问题所在，就是特征所在。
0: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我刚刚说到的，我们评判一个小孩，你看我们都是辩证的来看的、或者是评判他成功的标准也不一样啊。以前的时候就是拿一个最直接的打比方，就是玩游戏这个事儿。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啊，觉得这个同学一说他特别爱打游戏，特别是爱打那种网络游戏，就会觉得他
1: 猛兽了。
0: 对，我天哪，那不行了，网瘾少年了啊，标签网瘾少年，然后还有就是玩物丧志，就类似于这样很夸张啊。但你现在会觉得哎，游戏打得好，哎，他能成为电竞选手，而且还能参加奥运会啊，还能为这个国家争光啊，对吧？
1: 是的，
0: 你会觉得好像对现在这个社会，他也会更加包容一些，而且对于成功的这种标准啊，也会更加多元一些。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讨论了我们这一代啊和现在的孩子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其实。不是说为了分出一个高下，不是说现在好，或者是我们以前好，或者现在不好，我们以前不好，而是可能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不停的一些反思吧，尽量的可能给孩子创造一种更加平衡、更加丰盈的这种童年生活，让他的这个童年是有被滋养到的啊。
1: 其实辩证来看，我们现在的小孩就是被保护得更好，但承担的评价压力更大。他们可能有点早熟，有点早慧，但是被切割得更加细碎。他们也更加孤独，但是也更容易被看见。他们更累，但也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0: 是的，所以说你觉得你们家孩子这一代可能就是20后啊，甚至00后、10后、20后的小孩啊，和你们的那个小时候和我们小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您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记者7月5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5号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的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的预警信息，强化会上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效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
0: 继续来关注，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呢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的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的编队呢7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1: 7月4号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以及袁丽琴、王曼玉和
0: 组合分别是夺得了男双和女双的冠军。
1: 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拓展了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以及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升

0: 10%。
1: 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4号呢，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了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月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据外媒报道，欧佩克加7月5号原则上同意从8月珍惜他现在小的时候的时光啊。
0: 是的。
1: 嗯，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嗯，拜拜。

0: 来红色。
1: 这个全程采取这个滤波保障，引导我们这个车辆啊，这个快速经过这个重要的节点。
2: 夜间转运也是为了提升大树成活率，白天起挖土球包扎树木，当天晚上尽快运输至新家遗址，能有效减少移栽过程中的水分损耗。在新的地点，大树能否健康生长，带着市民的牵挂，6月17号记者来到球雨台公园和平湖半岛，看大树如何安家。
3: 对于这个特殊的树种，我们尽可能在它这个

0: 长地的附近找一个地方给它种下来。比如说黄桷树，我们就放在它对面的这个平湖半岛来种。啊，比如说加拿大海藻，我们也就放在长江的中心岛上面来进行种植，气候呢都非常相近，而且也有专人来进行管理，保证它的存活没有问题。
1: 为了让大树顺利扎根新家，所有定植点都提前完成了标准化改造，针对性预防积水、烂根等问题。
2: 像我们现在现场的话，已经把那个定植点的种植区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下面铺设的这个是叫陶粒，可以解决积水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透气管，通过这两个措施吧，可以提高整个黄桷树的一个存活率。
1: 为留住记忆，每一棵大树都实行一树一档，部分树木悬挂专属树牌，扫码就能查看树木品种、树龄、原生位置等信息，方便市民寻树打卡。据了解，首轮移植六月底结束，剩余树木将在十月天气转凉后继续搬家。
3: 7月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支持兴发集团高质量发展专题办公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支持兴发集团加快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办公会上，兴发集团做了情况汇报，对提请事项相关部门给予积极回应。陈红辉指出，兴发集团综合实力、行业领先、创新发展厚积薄发、社会贡献不可替代，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企业发展。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切实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陈红辉强调，兴发集团要保持定力，切实扛起国有企业应有责任，以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姿态，强化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勇当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要聚焦主业，巩固提升行业龙头地位，在电子化学品领域扩大优势，紧抓芯片国产化战略窗口期，加快电子级磷酸扩建、电子级磷烷、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更高纯度、更高技术等级迭代跃升。在新能源材料领域，增量提质，抢抓新能源汽车与新型储能双重机遇，紧跟磷酸锰铁锂技术迭代趋势，
4: 当家作主。
3: 日前，宜昌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召开专项工作评议联组审议，聚焦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市级重点广场公园管理、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三项重点工作开展监督评议，以精准监督助推全市中心工作落地见效。本次评议选题紧扣市委发展部署，会前三个月，三个评议工作组分县下沉一线实地调研。工作组走访远安、萧亭、宜都等多地制造业平台，全覆盖排查城区11处公园、2座广场，多轮核查沿江排污口整治现状，把基层痛点、治理难点梳理形成详实问题清单。审议现场直击短板、开门见山，评议组指出，市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统筹力度不足，部门协同不畅，城市公园、广场长效管护机制不完善，排污口监管仍依赖人工巡查，智慧化水平不足。与会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实地结合实地见闻，提出了务实建议，建议加快排污口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构建多部门公园管理闭环，出台中试平台认定管理办法，搭建公共中试基地。市经信局、市园林中心、市生态环境局三家单位主要负责人现场逐项回应，主动认领问题，分别明确整改举措，完善中试平台统筹机制，健全城市绿地长效管护体系，推进雨污管网改造与智能监管。此次评议不走过场，闭环督办，会后相关单位领取问题清单，即刻启动整改，各评议工作组持续跟踪督办，将于10月组织满意度测评，实行问题消耗管理，以常态化跟踪问效，推动评议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用刚性人大监督助力产业升级、城市提质、长江生态。

0: 保护。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5日，记者从市农产品检测站获悉，我市通过抽样、检测、分析等技术手段，强化农产品监测监督，实现监测范围、品种全覆盖，全力把好市民入口关。上半年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上。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针对农产品季节性特点和监管实际，市农产品检测站确定季度、月度抽检重点，确保抽检时间安排合理，抽检地点覆盖均匀，抽检样品品种全面，风险监测实现了地域主要品种、生产经营主体类别、重要节假日四个全覆盖。监测选点代表性强，覆盖种植养殖基地、产地收购点、储存场所，同时延伸至批发农贸市场，对检测出的不合格农产品第一时间上报，进行溯源查处。根据了解，我市还对重点品种开展专项监测，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力度。在抽检过程当中，检测人员向种植户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调规范使用农药、合理施肥等种植要点，进一步提升了种植户的守法、安全和责任意识。盛夏时节，宜昌的菜篮子量价齐升。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调度，今年的上半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129.7万亩，同比增长2.11%，产量232.23万吨，同比增长2.91%。产地批发均价约每公斤1.95元，同比上涨13.4%。在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盘活闲置土地、发展特色套种和生态种植，正成为多地助农增收的新引擎。近日，记者走进了宜都市红花套镇南桥村辣椒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的椒田绿意盎然，香颜五五辣椒挂满枝头，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玉珍介绍，该品种早熟、皮薄、辣味浓，而且呢产量高、抗病性强。辣椒从6月中旬上市，到现在呢已经销售了3000斤左右，预计总产量可达20000斤以上，总产值超过6万元。在浙江市汶安镇戴家店村，生态荷塘碧波连天，采藕人正忙着采收藕带。浙江市西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平告诉记者，过去单一的种植老品种莲藕效益不高，自2017年合作社引进专供藕带的白玉簪品种后，实行规模化种植，藕带经过冰柜锁鲜，全程冷链运往宜昌三峡物流园，次日一早便进入超市、零售点和餐饮酒店。7月5号，2026年爱满峡江共沐阳光宜昌市社会组织助残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落下帷幕，一批接地气、可复制、惠民生的优质助残项目脱颖而出。决赛现场采用路演展示加现场答辩的评审模式，各参赛团队通过实景服务视频、帮扶案例介绍、项目内容展示，充分地解读项目实施思路、特色亮点成效和运营规划，真实鲜活，精彩纷呈。赛事启动以来，全市各社会组织、助残服务机构积极响应，最终22个优质的助残项目进入决赛。参赛项目紧贴残疾人生活照料、康复训练、就业增收、社会融合等刚需，发挥社会组织机制灵活、专业性、亲和力强的特点，为助残服务出点子、投资源、聚合力。评委专家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从公益性、创新性、落地性、时效性、示范性5个维度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1等奖1个、2等奖4个、3等奖7个、优秀奖10个。

0: 市残联将通过资金扶持、跟踪督导、动态评估等举措，推动获奖项目常态化运行，落地生效。随着暑假的来临，兼具深厚文化底蕴和清凉环境的博物馆是不少市民与游客的避暑休闲、研学打卡的首选之地。今年暑期呢，宜昌市16家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并且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展览与互动活动，为大家带来夏日文化盛宴。
1: 今年暑期，宜昌博物馆的8个常规陈列展览将继续对公众开放。7月还将推出2场特色临时展览，来自甘肃省瓜州县的东迁佛洞壁画展将展出西夏时期的23幅代表作壁画，馆内首场中国旗袍服饰专题展也将与观众见面。
2: 楚国的袍服，然后还有展出20多件民国时期的旗袍，以及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旗袍样式、新的旗袍风格。
1: 馆内还精心策划了互动体验和赛事活动，其中备受瞩目的2026年环球自然日全国青少年科普活动中，400多支队伍将齐聚一堂，博物馆奇妙夜夜游场、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及非遗研学营将带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感受历史文脉。
3: 我们在8月初联合我们的第三方公司推出了暑期的研学营活动，将从非遗、文物、自然科普等等各种角度带领青少年了解博物馆里的藏品以及文化知识，在博物馆里度过不一样的暑假。
1: 除了宜昌博物馆，我市其余15家博物馆也在暑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随着宜都、当阳等地新馆的落成及硬件设施的升级，各大场馆不仅环境更加舒适，服务也更加完善，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优质的文化体验空间。
4: 三峡工程博物馆是联合的国家档案馆举办的“14五”期间重大工程建设成果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博物馆自行参观，家长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各个博物馆的公众号，了解活动情况，带小朋友前往博物馆报名参加。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今天的新闻深一度呢，我们来关注记者调查，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到底安全吗？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那该选择怎样的头盔呢？最近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啊，确实是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7: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8: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7: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 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9: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7: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0: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7: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1: 如果它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2: 对对对，
11: 两块的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7: 要是安全就好了。
11: 对。
7: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3: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7: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4: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7: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4: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7: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15: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7: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

0: 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
6: 啊，想找找当年在西祠上发的那些帖子，啊，我们宝哥那当年是西祠的重度用户。你们知道，就是那种45度角仰望天空、泪流满面那种青春伤痛文学啊，那在当年上面那铺天盖地的。万一这次回归这些东西被翻出来，你说那我的人设不崩了吗？2026年，这都什么年代了 ？AI 都能写诗作画了，结果你跟我说一个 BBS 论坛要复活了，这感觉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我手里边正拿着一个 iPhone 20。突然间有人给我塞了一波诺基亚3310，跟我说兄弟，整盘贪吃蛇吧。真的，当我看到致西祠老友的一封信的时候，我眼眶一热呀，写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信里说西祠为什么停更这么久呢？核心的原因是前期项目交接纠纷。翻译成大白话啊，就是前任老板和程序员闹掰了啊，代码被锁保险柜了，网站被勒令下线了。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呢，就是很标准的商业片了啊，反正就是至今这官司还没打完。所以啊，西祠的这5年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啊，卡道上了。5年的时间里啊，我们这批老用户从深夜码字党变成了凌晨失眠族，从泡面战士变成了养生达人。所以西祠这次回归啊，号称是全新的架构，而且为了体现与时俱进，新版西祠还接入了西祠自研大模型。哎，什么叫西祠

更多人知道邓紫棋呢，还是因为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一首《泡沫》的惊艳亮相。所以提到邓紫棋，就会对应的想到《泡沫》这首歌。同样呢，提到《泡沫》也会想到邓紫棋。不过今天给你分享这个男生的版本呢，他的编曲和声音比较的新颖，声音当中没有女生演绎出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男人在深夜独自喝醉沉吟。这个声音叫做简弘亦。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精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只怕你这首歌呢是金志文和吕文在相识十多年之后首度的合作，由金志文来亲自担当制作的部分。歌中唱到了恋人之间最开始的纯粹小细腻和小敏感，对对方的呵护包容，就像歌词所说到的，我不怕天也不怕地，只怕看到你的小情绪。在感情的世界里，无私才是最伟大的。我总会觉得就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也是需要慢慢成长和学习的。爱上副驾驶，下一首歌呢是电影《动物世界》的成长版片尾曲，来自李荣浩的诠释。《动物世界》呢，这部电影讲的是男主角郑开思因为被朋友欺骗而背负了数百万的债务，面对病重的母亲和痴心等待的青梅竹马，决定呢登上命运号游轮，改变自己一事无成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李荣浩来说，他的成功和男主角一样，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他整首歌的演绎用情很深，每一句歌词每个音符你都能够感受到成长的烦恼痛苦，当然还有大无畏的精神。

报的不是什么各种雷达反波给你的啊，通过这个所谓的就人肉眼所见的东西啊，重点是价格应该也不很贵啊。整个哈弗 H10 的话，可能价格也就是坦克500到300之间这个价格。那问题来了，你是买坦克300到500啊，还是买哈弗 H10 的？哎，看看这事儿弄的是不是啊？感谢各位来啊，但是我一直认为。长城的哈弗 H 系列一定是要走硬派的，结果哦吼 H10 软了。狙击手观点咱俩是一样的啊，感谢8318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鸡啊，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贷款10万块。分5年还，2年后可以提前还款，免息是套路吗？不是套路啊，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买卖的一个金融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这车呢，贷款期间，实际上这车其实拥有权不在您这儿啊。贷款这车其实这个名字，行驶证是你的名字。啊，是不是都是你的名字啊？但是这车呢，其实它的所属权应该是属于银行。第二个呢，这车其实你在贷款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服务费啊，没有什么利息，但是你没有问服务费这事儿啊，包括你这上牌服务、这服务那服务是吧？包括你以后解押的服务费，那就跑不了的，俺跑不了的帖子啊。对，所以这个您想清楚，贷款10万。说明你的经济承受能力应该不是特别强。我的观点很直接，按现在的方法走，尽量不要贷款，不要贷款。贷款买东西，最终结果在一些啊这个事业或生活压力大的时候，风险挑战的时候，你某一天还不起贷款了，问题就来了。啊，是啊，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你正年轻、正在创造财富的时候，你现在做的事情应该是积累财富，而不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给别个银行。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啊！从理财角度讲，现在我个人观点，你应该是有多大能力就买什么车，没那能力咱不贷款。OK， 观点说完了啊。问到这个亚洲龙这一款车怎么样的，主播，亚洲龙你们的是油的还是混动的，2.0的还是2.5混动的，说一下好吗？家用方程豹太七纯电可以的啊，但是有前提，太七纯电的话啊，闪充嘛是吧，闪充有点啊，你要弄明白，是闪充是很方便，但是闪充以后的这个它的充电费用应该不便宜。那么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包括比亚迪在里边，他前期买车的时候，他会让你免费使用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感觉，比如说你喜欢用一些什么手机的软件、听歌软件、视频剪辑软件，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生活的软件啊，在软件推广前期都是免费的。当你用习惯了，哎，包括这个方程豹太七闪充啊，当你免费用习惯了以后，当你交钱的时候，你哎嘿。不交吧不方便，交吧心里面怎么烦。以后呢，新能源都会走这个套路的，跟你讲啊，你能弄明白啊。来，问到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有全款，但是销售说可以办，你就全款买，你不要听销售顾问的。当一个销售顾问主推一个产品的时候，那里是有利润的，这还要我给你剖析吗？啊，这大家都是成年人啊，都是在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啊，咱们都是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这还用我说太多吗？只要是他主推力推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来，越野08这车值得入手吗？通过越野03来看的话，因为越野03主打的是这个10万级啊，500-600公里续航，500多续航。那么越野08上市，它打的应该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概念差，或是一个这个性价比差。但是因为越野08这车呢，它太新了，而且还没看到实车，主播不方便点评太多。我只告诉各位，这车绝对要主打的是性价比。那新能源车适合什么家庭的？第一个啊，我们讲这里讲新能源，如果是城市代步的话，

合买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适合啊接娃送娃啊，这个城市带个步啊，去哪儿啊，吹空调，车里睡个觉啊，等等啊，这个10万左右，现在10万元左右基本是500-600公里续航的啊。但是安师傅，但我问的是插电混动的新能源适合哪种家庭呢？适合那个比如说家里边充电它不是很方便，偶尔有充电地方，然后家里就一台车，同时呢也可以加油啊，这种情况你可以买插电混动。那增程车适合哪种家庭生活呢？经常家里老公啊外面跑业务，可油可电啊，经常外面跑啊，然后呢这个也家里边偶尔城市也带个步，也喜欢到服务区睡个觉，一般呢很辛苦在服务区打瞌睡，这个我增程车就很好了，是吧？再说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家庭用车如果买个像尊界 S800， 这就不是家庭用车了啊。这就是说你纯电动但凡超过30万往上走，那就不是家庭用车的含义了，您说是不是？嗯，那就是奢侈品了，就跟买手机是一样的。是你买个3万多的手机可以的，你觉得3万多手机那是真只是打电话刷视频的吗？我觉得它不是简单意义上打电话刷视频吧。3万多块钱手机难道不是为了一点面子吗？啊，同学聚会现场啊，在这个跟生意伙伴吃饭的时候，手机一定是放在餐桌上面的啊。说话很直接，安师傅贴地啊，跟各位来说点听得懂的。嗯，安师傅你好，20几万的电车你推荐哪款男士开？20几万是多少呢？20几万是几多少呢？啊，您问的是电车纯电动还是插电混动的？那北京现代真的很耐用耐造吗？途胜 L， 途胜 L 动力总成很耐用耐造啊，但是悬架不是很耐用耐造啊，时间长了悬架硬啊，悬架异响啊，动力总成没毛病啊，就北京现代的这个摩比斯啊，北京现代的 1.5T 2.0T 啊，尤其 1.5T 现在途胜 L 嘛，没问题啊，包括就是曾经那个这个现代的双离合干式双离合，那都是10年质保，没问题啊，动力总成是现代的强项，没问题。但是你不要细究研究它其他的东西啊，可能曾经你印象当中开一些车时间长了有点散架子感觉，可能冒时间长了这车也差不多的。你不要讲悬架系统啊，不要拿这个韩系车跟法系啊跟美系啊跟德系啊讲什么悬架支撑，讲驾驶质感，不要讲这个就行了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就你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25万左右你是买纯电的吗？告诉我一下好吗？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本田雅阁260就是 1.5T 豪华，现在价格可以抄底了？现在雅阁是可以抄底的帖子啊，没有问题的。是的，也就是25-26万纯电动的啊，男士开的，我爬个楼啊。然后问的是 SUV 对吧？该怎么选择？是这意思吗？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宜昌本地的听众可以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互动交流你要问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之后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刚才在广告时间的有网友问到啊，说到这个25-26万左右男士开的，我推了一下 Model Y 啊，除了 Model Y 之外呢，还有这个小鹏的小鹏 G9 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就是理想的 i6， 这都是25-26万男士开的一些作品啊，一些考虑的车型。如果要求这车呢要好看啊，要内饰呢要漂亮啊，内饰什么大冰箱、彩电什么的，看着这个什么男女 i6 是吧？要这个。 它的智驾系统比较强的话，买谁？买小鹏 G9 啊，要简单一点的啊，重点是牌子要稳啊。以后呢可能会转手卖保值的，是买谁？买 Model Y 啊，基本上25-26万男士就这个车型纯电动的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如果预算还能上去点，对空间有要求，买大唐。大唐的七座是真不错，2+2+3座椅布局，大唐这七座是真不错啊，铁子们，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大唐七座。为什么主播每次说大唐七座都连连点赞呢？那真的不错，大唐七座啊，那不是说第三排就不行了，第三排也非常优秀的，整的跟 MPV 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啊。嗯，感谢8601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也可以在咱们这驻足观看，另外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问到您的问题啊。朋友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别克致敬E7亏电状态之下，发动机噪音大吗？谢谢安师傅。是这样的啊，发动机噪音大不大，除了这车的一个亏电啊，然后在保电强保电的状态之下啊，还有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原因，就是隔音效果。你如果拿这个车的亏电状态之下的，因为它是个插电混动的啊，别克的 E7 是插混的，别克的 L7 它是个增程的，蛮好玩吧。 E7 是别克的一个致敬的 SUV， L7 是别克的那个轿车， L7 叫轿车， L7 主打是增程和纯电，那么 E7 主打是插混啊，插混这样的。所以说别克 E7 这个插混，你拿它跟比亚迪的车插混讲这个隔音的话，那还是别克 E7 隔音更好，毕竟别克是人家是百年车企。就别克啊，它这个车呢有特点，你可以说它座舱啊没什么，你可以说这车呢什么人机互动怎么怎么地，但你不用质疑，不用怀疑别克各款车的舒适，别克各款车的它的隔音效果，你不用怀疑。哪怕只卖到了15-16万这个级别啊，别克的 E7 隔音给你安排好好的。还有人说，安师傅，那我哪天呢能不能去试乘试驾别克 E7 感受噪音呢？您放心，在4S店里边，别克 E7 它不会把试乘试驾车给你干亏电了，让你去试乘试驾的，你是感受不到这车的一个亏电状态之下的一个隔音效果的。你去试乘试驾每次都是满电的，这个你说太多没有用的。所以说我只能告诉各位，它比起比亚迪来讲呢，它隔音是好的啊，这个是真心大实话啊。隔音这部分别克做的确实不错，就内饰啊舒适这部分做的不错啊。感谢老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 DJ，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汽车的充电桩安哪个牌子的比较好用的？随车充电怎么选择？随车充电怎么选择？哎呦，咱们这边不带货，不带这个充电桩的品呢。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经销充电桩的品牌可着急喽，安师傅来说我的牌子，安师傅说我的牌子，我凭什么说你的牌子？所以安师傅的结论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推什么牌子，我不推，没有啊。那如果说加充的话，你可以看看4S店给你送什么样的。如果是4S店放包里那种带充电口那个，那是要插那个你空调那个，就插空调那个三相口，你要插那个才行啊，那个比较慢充的就是啊。那个是16A 的，对，16A 的。16A 什么概念呢？一般把车充满可能要10个小时左右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3大尾翼怎么样？漂亮，不过花个20万左右买个纯国产油车，这个选择人不多哎。而且买领克03大尾翼，就领克03++啊，大尾翼的，基本上你每到一个城市都会被交警拦下来。为什么拦我呀？你可能是改装了吧，结果一查行驶证，没改装，原厂自带的，然后把你放行了。每次反正都会找你，抢你，请你喝个咖啡是吧？太显眼，显眼包。安师傅你好，但是那个领克03大尾翼啊，那是真的有用啊，那不是好玩的，那个大尾翼是真的有稳定性的，在高速行进当中确实把车往下压，这样的话你整车这种就是你的这个配重比，你整车的这个稳定性是真的不错啊。问到7-8万落地家用车推荐什么？您问的是油车， 就是你问旧能源还是新能源，您说一下好吗？来，问到雅阁好还是吉利的星耀七好啊？不存在，毕竟的一个是纯油的，一个是插混的，这个不能放一块谁好谁不好的。问问自己，跑多少公里？但凡说一年就万把公里，你还是买雅阁吧，还是买雅阁啊？嗯，油车和电车都推荐一下，油车和电车都推荐一下。如果是居家来讲的话呢，电车就算了吧，因为预算才6万7万块钱。

0: 这个价格里边买电车的话，基本上就是300-400公里这样的啊。然后呢，基本上可能没有热泵空调，因为你就对吧？你这个价格里买车的话，如果说是城市用的话，轩逸，经典轩逸，7万基本上多一点可以落地了，你就买这个车行了啊。电车的话呢，这个价格里边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啊，你关注一下星愿。6-7万块钱，星愿可以看一看，这车不错啊。这把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哎呦，还没有，还有机会一聊啊。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X5和预期不考虑油电，光看配置该怎么选择呢？光看配置啊，那你就选预期呗。你问的，你看配置你不选预期，你难道X5说什么事儿这个？那你这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这个问法基本答案已经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X5都提了呀，然后反问我一下，结果在我这被虐了吧。开配置你就买预期吧啊。咱不说别的，预期那个地平线抬头显示你不觉得很酷吗？你不觉得很帅吗？啊，预期那感觉你不觉得很好吗？是吧？X5没有啊。没有，就是单纯的同级别不知道买什么好了。是这样的啊，买新能源包括买油车，不要被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洗脑了，不要这样，一定是按生活实际走的。现在油车电车它真的只是一个产品，它只是一个工具，代步工具，按生活所需去买就好了啊。不要被销售顾问的一些观点说的只是头天花乱坠的啊，感觉是怎么怎么地的。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当一台车你买了之后开个几年，发现没有销售顾问想象当中那么好，突然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词儿，俩字儿，难。名爵 MG4 怎么样的这车，说是有热泵，买名爵 M4 的啊， M 就名爵 MG4 啊，记得不要买入门的，要买就买半固态和宁德时代的电池的啊，别的不说啊，买名爵4，这外面是下雨了吗？买名爵4不买入门，挑电池啊，要不就挑半固态，要不就挑宁德时代啊，就买500多那个，不要买400多那个，不买那个就完事了。这是名爵4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也可以把咱们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也感谢信来直播间，来自于湖南怀化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您的问题直接扔到咱们评论区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这会儿呢，安师傅主要的盯的目标是安师傅说车平台。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长安起源 Q05 混动版怎么充电才不伤电池？我甭管你什么版本的，我只想告诉各位，尽量的是实现20-80。为什么一定是20-80呢？这个词儿其实不是说哪个主播说的，你有没有关注到？说每一台车上市发布会，他总说强调一句话，说我这车啊，从20%到80%啊，充电多长时间，啊，充电多长时间能完成？基本上每个新能源品牌在新品发布，都会强调自己20%至80%的充电时间。他这么强调目的什么呢？说白一点，这就是一个对电池好的充电区间。所以说呢，纯电动的最好的状态，这个续航，你比如你是500续航的，你跑到100点，你就赶紧去充电啊，充电大概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

0: 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安师傅说车搜索方法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也或者说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来，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40万移不到位，想买 XC90 还是理想 L9， 家用到底该怎么选择？其实你买这两台车行吧，我觉得家用的话公里数不是特别大的话，你应该还是选择 XC90， 还是买 XC90 这车啊，公里数相对有点大，然后呢充电也挺方便的，还有是呢主要是长途相对比较多， L9 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其实两款车你通过你去试驾的时候带上家人啊、老婆儿什么的，坐在车里的感受你应该会有答案的呀。坐在 XC90 里边，估计老婆的脸应该不是很好看吧。坐到这个理想 L9 车的时候呢，副驾驶的老婆应该是喜笑颜开才对。所以说呢，最终买 XC90 的应该是不听老婆话的啊。带老婆去看车，买 L9 的一般是听了老婆的话才买 L9 的。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供您参考。看你钱谁出，观点是谁的，听不听媳妇儿的，这都是这结果。女孩子啊，家里的这个半边天呐，看到理想啊，看到甭管是理想还是谁，大冰箱、大彩电、大空间、大沙发，这种质感，一般是挪不开步的。 一般是这个结果的啊。问到安师傅，途昂 Pro 和揽巡450该怎么选择呢？最好选择揽巡450，但有前提，您对这个动力没有太强要求啊，对动力，对动力。

车的一些定位方向、车身结构、主打人群，是不是不是很了解？只单纯认为这车感觉挺好看的，可能适合我，就这么简单的问是吗？主打方向不一样，坦克700的人群怎么能看得上 M6 呢？喜欢 M6 的人他怎么会觉得 坦克700会是自己的菜呢？应该不，两款车人群不应该不可能有交接有交替才对啊。怎么可能他俩有重叠？我觉得不太现实啊。莫非你双子座的 AB 型血啊？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具体来说，坦克700就凭他那个非承载式车身，就那个硬派越野的样子，那个上下车要蹦上去蹦下来那个感觉，那能一样吗？那坦克700真的是蹦上去蹦下来的，那需要蹦小姐姐这车基本上都是真的要垫凳子的哟。开玩笑啊，有点夸张了。但是 M6 不是的，您说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你肯定是坦克700嘛。那问到雨刷258收货后安装异响，换一次还有异响，继续说不是商品，是这样的，您是有油膜，铁子啊，您是有油膜。这种情况你要去油膜，异响的话呢，油膜在作祟，厂家在买雨刷之后呢，会送你个油膜镜，我不知道你用了没有啊，把油膜镜用上，如果用的话呢，还是有异响的话，说明你这个油膜镜，你的雨刮这个是什么风挡玻璃油膜非常厚啊，你应该是专门用来去油膜，买个专门去油膜东西，油膜就会导致新雨刷有滋杂烂响的声音。你想想自己平时跑高速比较多，把车停在树底下，对吧？啊，在线下实体店买了一对没有硬核异响了，是这样的啊，有异响的时候呢，已经被前面雨刷给你刮干净了油膜，啊，后面的油膜就已经没有了。还有就是什么的，你在线下买那个雨刷呢，一般的雨刮它那个胶质啊或者下压，它那钢条下压的力量比较差。你现在没有异响了，这个雨刷估计八成用半年就不行了。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您试试，铁子。那感谢平常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另外一个，你如果说你在网上买的啊，很简单嘛，给他差评是吧？然后呢，这个你一差评，立马客服就来了啊，绝对给你做相关服务了，对吧？寻水的傲说道，我适合在什么什么地方上班，做主播屈才了。哎呀，我的闪光没被发现呐。对，在这儿买的 OK， 直接在哪儿？直接跟客服联系啊，直接跟客服联系，直接不行差评，很简单啊，你不用跟我说这事儿，直接给他差评就完事儿了啊。你觉得不满意，任何产品没有100%满意的，哎，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感谢各位来啊，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年老车19万公里了，冷车起步抖得很厉害，变速箱磨损还能修吗？这问题我曾经看到过啊。您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变速箱修的话呢，要看出多少钱。变速箱的维修费用一般都是以万为单位的，啊，以万为单位，铁子。那如果说你这变速箱，按照我，那我变速箱啊要10000多，您这车10年了，能不能卖个3000块钱呢？如果说这车10年车才卖几千块钱的话，你有必要花10000块钱吗？没必要，卖了吧，这车直接卖掉。卖了之后，或者是你直接报废掉，报废之后你再买一个二手车。记得下次买个丰田类的二手车。感谢来自于什么什么辉煌人生，你要回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哟，不能聊了，各位啊，咱们这边要结束了，我还有个口播任务要完成，口播之后来跟各位来聊啊。推荐产品是这什么呢？叫做陈皮白茶礼盒，重点是咱这陈皮白茶啊，耐喝。啊，喝着就是不像普通茶一样，就是喝着没味儿了，你要换茶。这个就耐喝啊，味儿就比较长久，那种清爽型的饮品啊。500克大容量的陈皮白茶礼盒。如果说对这款产品感兴趣，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您搜好之后，直接在里边搜产品叫做陈皮，来找到这款产品，99块钱啊。直接下单购买就成了啊！行了，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首老歌，李心洁，裙摆摇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我是一丹，这里是单曲循环。在你眼中生活是什么呢？也许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还是有很多自己放不下的目标和理想。一直奋斗在工作岗位上，当很累的时候也想放弃，想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可是回到现实还是要努力的赚钱，认真的生活，不只是为了自己，因为还有那些爱你的家人。曾经以为30岁很遥远，却发现18岁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于陈嘉桦阿拉的《30啊，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是半生》。

0: 单曲循环。
1: 盛夏光年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由阿信作词作曲，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2006年，他入围了第4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原唱是五月天。在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女野 Her Story with Mayday》中，收录了由众多女歌手重新翻唱的版本。林忆莲选唱的《盛夏光年》就是她最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她选择与最有默契的制作人龚硕良和倪凯文合作改编，风格也充满着浓浓的盖亚风，前卫又有未来感。她说，这首歌激发她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框框，向梦想前进。这些话也完全印证了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的信念。在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林忆莲也选择了演唱《盛夏光年》作为突破自我的一步，这不禁让很多人对她的选歌理由感到好奇。对此，林忆莲也做出了解释。她说：“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很直接，观众听到会有被带动的感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句歌词。林忆莲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而《盛夏光年》这首歌恰好能提醒自己找回初心和年少时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同时，林忆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演绎，能够激励年轻观众，提醒他们年轻的时候更要大胆地去尝试想做的事情，无所畏惧。
1: 单曲循环

0: 盛夏是一个时节，是恒星和行星离得最近的时候，也分别代表着电影当中的俞守恒和康正行。而光年又是文学上何其遥远的一个距离概念。盛夏光年的意思是说，虽然在盛夏时节恒星和行星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要用光年来计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最后听到的是陈斌在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单曲循环，盛夏光年，
1: 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8: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些新鲜的旧歌。前些天看到一篇写滚石歌手的文章，然后突然就想到了赵传。如果说特别和另类的话，赵传应该算是滚石唱片史上最突出的一位。他没有帅气的外表，也没有细腻的声线，但是滚石唱片要的就是这种最平常人的效果，并且极为坦诚地为赵传制作了一张名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专辑。这种有一说一的精神反而一下子为这张唱片赢得了极好的印象分，大众也抛开了外在美，开始仔细聆听内在美。从那一年开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仿佛也成为了一个口号，带给许多人勇气。而从音乐风格的角度来看，赵传的出现也让很多人在流行和摇滚的边界中找到了一种平衡。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寂寞的骄傲》是收录在1989年赵传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那个时候赵传正式当红，人们喜欢他呐喊式的输出，喜欢那种仿佛可以穿透人心的声音表达方式。《寂寞的骄傲》由刘余瑞作词，殷文琪作曲，涂慧源编曲，刘天健制作，创作团队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

很优秀的。虽然这并不是一首大流行的歌，但是每个年代来听都可以有很多打动人心的力量。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多余而真心的安慰是如何折磨我的心？寂寞的骄傲是我唯一能够让自己掩饰起伤悲的武器，一杯烈酒也可以温暖我的心灵。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再听到这首歌，我想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了生活的瓶颈，我不会去打扰他，安静的陪伴也是一种睿智的成熟。赵传以他豪迈而带有颗粒感的声线，释放着豁达奔放的生活信念，也在传递着一种情感的态度。虽然是呐喊，但是却也不乏铁汉柔情。赵传声音里的蓬勃生命力自带滤镜，让人很难不被吸引。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范逸臣《时间沙》。在进入千禧年之后，很多新生歌手踏入歌坛，掀起了歌坛的惊涛骇浪，也翻开了华语乐坛的新篇章。那些年的华语歌坛更是如同神仙打架，张韶涵、 SHE、 蔡依林、周杰伦、林俊杰、 FIR 乐团等等，这些港台极具代表性的名字纷纷从那个时候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直到今天，这些人依然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而我们今天解冻的歌手并没有前面那些歌手如此耀眼，可是依然在那段时间拥有姓名，他就是范逸臣。范逸臣有着阿美族的血统，学生时期开始组建乐队，在 pub 驻唱，驻唱期间引起音乐人李世先的注意，于是他把范逸臣推荐给了风华唱片。2002年8月，范逸臣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一般歌手的处女作都是非常用心的，第二年他就凭借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首《时间沙》就是专辑的 A 面第二首。时间沙虽然没有成为热门曲目，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可听度。这首歌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另外一面，歌里面唱着，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的回忆也被覆盖，痛变成了一种等待，记录我真实的存在。沙漠从不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 许多年以后再来听这首歌，或许用来形容范逸臣的境况更为贴切。跟我推荐这首歌的朋友说，他对范逸臣最深刻的印象，除了之后的专辑，还有电影《海角七号》，以及酷爱乐团，在2009年和黄冠龙组成的乐团，再之后就鲜少听到他的新作品了。我想，这就是多数人的人生吧，曾经辉煌，归于平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9: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到一些新鲜的旧歌。巫启贤，爱自己。1986年，23岁的巫启贤怀揣着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成为当时中国台湾娱乐圈最年轻的面孔之一。太傻之后，时隔2年，25岁的他出版了在中国台湾的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销量突破了100万，成为了年度十大新人，斩获各大流行音乐大奖，从此声名鹊起。叱咤歌坛几十年，他是集创作、演唱才华于一身，创造了许多第一次，也开启了马来西亚歌手去中国台湾省发展的先河。1995年，巫启贤再次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那一年，他出演了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的男主角，并且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那一年，他一口气推出了三张专辑，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爱那么重》，这首《爱自己》就收录其中。是由巫启贤自己谱曲，并和陈嘉明共同填词，文字简单直白，但是却拥有力量。我们常说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可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如果落实到生活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好多，比方说保持内心的善良、阳光、自律、勇敢和礼貌，不要否定自己，把期望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时间会帮助我们积累更多积极的能量，量变到质变以后，你一定会遇到另一个太阳。爱自己并不是代表要自私，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如果你常常感到不快乐，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还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着自己。所以，往后余生，请努力的爱自己，好吗？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有一些人，有一些旋律，无论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但是音乐都在帮我们记着。

0: 方舟者，
1: 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单曲循环。
3: 2012年12月，白安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麦田捕手》。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首歌在内地算不上皆知向闻，以至于直到2021年还有人说它是沧海遗珠。实际上在好几年前，它曾经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仅仅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就超过了 1.18 亿。而作品中所蕴藏的情感足以跨越山海之隔，与许多聆听者产生共鸣。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4: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最初按下播放键时，这首歌给你带来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渺小和孤独。这是白安从台湾到北京录音时写下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作品傍身。在2000万人口的大都会里，他看见了天地广阔，人潮汹涌，愈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自卑感肆意滋长。太多人想逃离北上广，也正是因为那一瞬间升腾而出的无力感。但是当他说出自己的感受时，身边的朋友们却一直在鼓励他。你有最敏锐的音乐嗅觉，你有别人模仿不来的嗓音，你一定可以。这些话有一些是真情实感，有一些或许是客套，但是白安都记在心底。他也希望用自己的音乐作品陪那些正在步行穿过虚黑长夜的人。于是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诞生了。白安在2013年的海洋音乐节上表演这首歌时，对底下的观众说：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怀疑自己，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不要怀疑自己，就像我不曾画过一只鸡一样。

在正式版的单曲中，你可以听到大量的烟花燃放声音的采样，炙热绚烂的烟花消解了钢琴和合成器音效可能在听觉层面带来的冰冷和疏离感，副歌处昂

扬开阔的转调，也让整首歌曲的色彩由冷转暖。而在文本中，他讲述了一段渺小的灵魂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的故事，彼此救赎，让他们不再害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

0: 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哨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带哨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师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汁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

0: 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梅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梅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
1: 那我们是同乡啊。
0: 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梅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
1: 再会。
0: 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梅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戴哨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梅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好的，各位，目前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4，在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3:03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4到6级大风，阵风7到9级，请注意防范。为您紧急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3:03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4到6级大风，阵风7到9级，请注意防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0: 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她的内心时，她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她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她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她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梅走了整整一天，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冻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呀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

0: 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导，要到战场上去导，到前线上去导，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美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随你去吧。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把三八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他。郑小丽眼睛翻翻，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梅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9: 他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

0: 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这一生啊，总有那么一些人是你过河必须投下的石子儿，是你煮茶需要的星火，是你夜归的明亮的路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也许在你的小时候曾经也跟小时候的玩伴曾经约定过，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一起做个乐团吧。但是这样的约定，这样的许诺，很有可能在你们长大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当你们已经分散到各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履行了。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南瓜妮歌迷俱乐部，他们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完成了小时候的许诺，真的是在当时参加学校的一个歌唱比赛的时候组建了这样一个乐队，并且呢写了一首歌。因为时间非常的紧迫，当时就直接把一首歌的歌名当成是团名去报名了，于是乎后来才有了我们听到的南瓜妮歌迷俱乐部。刚刚来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名叫做金色的海。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林晓峰马赛克乐队以及魔动闪霸的合作，这首歌情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叔叔，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刚刚来听到的杨乃文的歌声在爱和你之间，刚刚的这首歌其实在歌曲背后还有一位才子，就是韦礼安。这首歌是他特意为杨乃文写的，收录在了杨乃文的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当中。杨乃文有很多摇滚类型的曲目，这首歌不太一样，编曲呢以简单的木吉他作为主旋律，那主歌前几句就营造出了我觉得很适合杨乃文的孤独感。如果你喜欢杨乃文那种冷酷的声线，这种特色，也可以去这张专辑当中来找一找其他同样可以打动你的作品。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 Stephanie 孙燕姿风

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的刘爽应该也没有料到自己在2021年会因为一首歌爆火，对，在网络当中爆火。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爽，送别克拉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感谢永远有歌，
12: 感谢永远有歌，
11: 把心境道破。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3: 一路陪你
11: 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Rihanna Stay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
4: 与音乐为伴，
2: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Let me go。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范乐团，真实感。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这一个双人组合在很多很多年前是很多人心中的，怎么讲呢，就好朋友，音乐圈的好朋友。当时也是因为一场音乐的竞赛，当时担任评审的沈胜哲对选手庄娟英的一个欣赏，组成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棉花糖。听到棉花糖，100个太阳月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
7: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8: 变怂了
7: 啊、哦？
8: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熊是这意思吗？
7: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8: 哦、是这样。
7: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人、
8: 啊、喜欢挑战尝试，
7: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8: 嗯嗯。
7: 但是呢，
8: 年轻说明你
7: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嗯、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8: 嗯，
7: 胆小。
8: 这不挺好的吗？
7: 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8: 啊、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7: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
8: 啊、
7: 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8: 诶，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嗯、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
7: 嗯
8: 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7: 每天都在重复
8: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7: 是的
8: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7: 和潜能。
8: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
7: 嗯、
8: 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诶，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
7: 哎、
8: 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7: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
8: 啊、
7: 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8: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7: 啊、反正你产生变化，
8: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7: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自己。
8: 哦，对，
7: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
8: 嗯，
7: 但是你到了
8: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7: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8: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7: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
8: 嗯，
7: 所以我从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
8: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7: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哦，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
8: 嗯，
7: 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8: 自己就跃跃欲试
7: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
8: 嗯，
7: 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
8: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7: 嗯哼，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深潜证给学下来了。
8: 哦，这倒也没关系。
7: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深潜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
8: 关系。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7: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8: 条件不允许。
7: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3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
8: 嗯，
7: 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8: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7: 哎，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
8: 对对对，
7: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潜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8: 嗯，我全忘了。
7: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 C D 呀，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
8: 的
7: 记忆是被唤醒的。
8: 是不是？
7: 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

0: 够完成这项运动。
1: 嗯，
0: 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1: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
1: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1: 你会游泳也没用
0: 呀。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1: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0: 哎，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下潜了。在一米深的地方，只有一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1: 嗯，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0: 但是你要做，你要背着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我做了3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的在给我的潜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1: 就紧张了是吧？
0: 就是紧张，我不停的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
1: 了，
0: 我安全了。我就不停地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潜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他不停地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指自己的，
1: 要有信心是吧？
0: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
1: 嗯，
0: 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 这是给你安全感吗？
0: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 对对 对，
0: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11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0: 我想放弃了，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 对对对，
0: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吧。
1: 但是听这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0: 最后不是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0: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1: 对对，
0: 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扎，
1: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
1: 嗯，
0: 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0: 就不用操心我了。
1: 对 对, 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然后
0: 你自己
1: 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

0: 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
7: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过山车。
6: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刺，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7: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空。<笑>
6: 纯凭靠看能看出来自己，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7: 至今没有存在过。
6: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7: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
6: 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7: 不会去，
6: 坚决不去。对，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7: 就错过了，
6: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尝试，对吧？直接把它化掉了，对不对？哇，不去了啊！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
7: 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6: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百分之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 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7: 对，
6: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它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7: 对，
6: 然后我们就难得来一次，必须得去啊，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 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0: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土耳其啊以外，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6: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0: 对，
6: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你。
0: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6: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0: 更透明了，
6: 够透，你可以看到全国不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0: 对，
6: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是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
0: 万
6: 分之一，
0: 对。
6: 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会，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1号，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铁七局承建的湘宜高速土建六标项目全线实现半幅贯通。这一里程碑节点的达成，标志着湘宜高速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2026年度建设目标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湘宜高速公路宜昌段项目起自于宜昌市远安县河口乡大曾家湾，止于宜昌市夷陵区苍梧泾村附近，与小鸭路相交，全长87.528公里，土建六标全长13.396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00公里。湘宜高速建成后，宜昌襄阳两地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个小时缩短到1.5小时，实现湖北两大副中心城市的高效直达。这对助力汉湘宜金三角互联互通，推动宜津津襄阳两大都市圈抱团发展，服务湖北加速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重要意义。7月5号，宜昌长江公路大桥主塔正式进入高空爬升阶段，多台大型设备同步作业，项目预计2029年铺轨，2030年底通车，届时将大幅压缩宜昌至成渝的通行时间，串联长江沿线城市群交通脉络。全市的中小学生正式迎来暑假，宜昌市博物馆延时开放，全市16家博物馆免费开放。暑假各类办证业务需求叠加，宜昌公安户政窗口主动加时，即日起在西陵五家岗两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暑期夜间档，每周共开设4场，具体的安排是西陵区专场设在东山大道102号西陵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二、周四18点

到22点，咨询电话0717-697-1377。五家岗区专场设在伊林大道336号五家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一周三18点至20点，咨询电话0717-6355-933。7月5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产品检测站了解到，上半年我市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上，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黄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8号10点到14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将在长江下游黄冈公路大桥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活动。军事活动期间，黄石海事局将对附近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月5号，一列满载家用电器、化工品、电子产品等货物的 X9072 次中亚班列从武汉吴家山中心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记者从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了解到，历时2年打造、总投资近1亿元的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定于今年9月底在武汉邮轮母港首航，国庆期间正式迎客。记者7月5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为了应对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5号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7月4号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奎曼分别夺得男双和女双的冠军。历经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A 股交易新规于7月6号正式施行。新规优化基金收割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幅提升至10%。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5: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7月1号呢，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那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是本地的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人员，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定价？怎么购买？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7: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8: 最多就是1个月的。
7: 1个月的用量？
8: 对，
9: 多也给不钱啊。
8: 阿姨现在只能开1个月的。
6: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8: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

0: 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2: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1: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3: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还怎么弄，好吧？
2: 可以可以。
3: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2: 那个铁梯是吧？
4: 电梯
2: 不会，我拉了手都出汗了，
4: 拉的手都出汗了
2: 啊，
4: 紧张
2: 啊，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4: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了。
2: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比自己的身体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5: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2: 右是转弯。
5: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
2: 好了，谢谢。
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2: 什么？多少钱？
4: 我给你算了
2: 啊，算算，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5: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还有一个10.75，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2: 155。
1: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6: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5: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推荐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7: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5: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5: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5: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5: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6: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室，然后包括一些

0: 上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

0: 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1: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2: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1: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3: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3: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3: 郊区呢，普遍是在30-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4: 好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泰戈尔说，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正如当下流行的一句话，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惊喜和浪漫等待我们驻足发现。那今天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中放慢内心的节奏，安然与一本好书，一杯热茶的宁静时光，将所有的思绪温润于这字里行间，在婉转的诗意里醉看流年。今天节目当中将要来跟你分享的是一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用孩子天真透明的眼睛，纯洁无瑕的心灵，完成了一次对成人而言再平常不过的 万物循环链的李赞。他说，世间万物自有归处，所以身处其中的你，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5: 明晃晃的大太阳照了一整天，现在天渐渐地晚了，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奇特的灰紫色。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合的晚霞中。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在园子里玩，不想玩了，就躺在草地上，感到太阳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只瞌睡的猫趴在他们身上一样，那么暖和，那么柔软。下午，他们还在梨树下喝了一杯冰镇的柠檬汁。晚上上床前，小男孩的爸爸在门廊里给他读了一个故事。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他问妈妈。这样，夜晚才能够到这里来呀。妈妈说，你看，他指着窗外，在夜空下，梨树梢后，他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妈妈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告诉他，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太阳到哪里去了呢？小男孩问。白天并没有不见，它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这里是晚上，别的地方就是白天，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
7: 都是这样吗？
5: 小男孩问。
7: 是啊，
5: 妈妈说，他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小男孩躺在床上，妈妈在床边坐着。
7: 那么风停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5: 小男孩问。风停下来时，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
7: 那蒲公英的绒毛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
5: 带着新的花籽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
7: 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5: 下了坡变成山谷啊。
7: 当海里的波浪铺碎在沙滩上以后还能到哪里去呢？
5: 再退回海里变成新的波浪。

当暴风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回到云里，再生成新的暴风雨咯。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到别的地方遮阴去了。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回到了泥土里，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可是，当叶子落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小男孩说，是秋天不见了。是的，妈妈回答，秋去冬来呀。那么冬天结束以后呢？小男孩问。冬天结束时，冰雪融化，小鸟归来，春天就来了呀。小男孩终于笑了。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他望着外面的天空，太阳已经看不见了，那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晚霞也消失了。天色已晚，暗紫色的天空中，在梨树梢上，一弯新月正朗朗地照耀大地。今天结束了，妈妈对他说，现在该睡了。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新的夜晚了，而太阳也在这里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我们前面听完了那个绘本故事之后，不知道大家心里是怎么感觉啊？就是有没有觉得那个小男孩问的每个问题，其实都是像极了小时候曾经缠着爸爸妈妈问过的那些为什么？太阳去哪里啦？风停了以后又去了哪里？树叶落了还会回来吗？这些天真又执着的追问，也透露着孩子对于世界最初的好奇。而那位妈妈的回答温柔又笃定，他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你看，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谜题，我们渴望知道每一个答案。可是我们慢慢长大，

变成了知道答案的大人，却反而失去了提问的兴致。我们习惯了白天过去就是黑夜，秋天过去就是冬天，风来了又走，雨停了又下，这些自然的节律在我们的眼中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平常到我们甚至忘了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惊讶和感动。而这个绘本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用孩子清澈的眼睛重新擦亮了这些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奇迹。他提醒我们，世间万物都有它的来处，也有它的归处。风不会真的消失，它只是去了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太阳没有真的不见，它只是去照亮地球的另一边。树叶落了，不是消失了，而是回到泥土里，变成新树的养分。这个循环往复的世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失去过什么，一切都在流动，在转化，在生生不息的延续。这也会让我想到当下有很多人的焦虑，怕错过，怕落后，怕拥有的会失去，怕努力了没有结果。我们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总是担心什么东西不见了。但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换一个视角去看待生活，或许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失去的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你。一段关系结束了，但是他会教会你的东西留在了你的生命里。一份工作没有了，但他磨练的能力依然属于你。一个阶段翻篇了，但他塑造的你也跟着进入新的篇章。就像故事里妈妈说的，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我们总说慢下来，但是慢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躺平，不是为了什么都不做，而是为了在匆忙赶路的时候，不要错过路边正在发生的真实的美好。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里面那个小男孩，如果他忙着赶路，忙着写作业，忙着看动画片，他可能就不会注意到天光从蓝色变成粉红色，又从粉红色变成灰紫色，也不会注意到晚霞如何一寸一寸的消失，月亮又如何在梨树梢后升起来。这些细微的转瞬即逝的美，只有在心境的时候才能够被真正的看见。而读绘本讲故事也恰恰就是让孩子学会慢下来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当孩子坐在你的身边，听着你一页一页的翻书，一句一句的念故事时，他的呼吸会跟着你的节奏平稳下来，他的眼睛也会盯着画面里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小脑袋也会跟着故事里的问题不停地转。这个时候他不是在赶路，他是在停留。而这些停留的瞬间恰恰也是他成长中最宝贵的养分。他们不教他任何具体的知识，却教他如何感受世界，如何与自己的情绪相处，如何在纷乱的生活里找到内心的安宁。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说，今天回家以后不如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和孩子一起读一个故事吧。不用挑什么大部头的名著，就选一个像《风到哪里去了》这样简单又温暖的绘本，你读给他听，或者让他读给你听。读完之后可以像故事里的小男孩那样问问他，你觉得风停了以后去哪儿了？太阳落山以后去哪儿了？听听他的答案。孩子的回答往往比任何哲学书都更接近真理。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幼稚的回答背后，也藏着对世界最本真的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心里都住着那个喜欢追问为什么的小男孩，只是在漫长的成长中，我们把那个孩子藏得太深了，深到有时候自己都找不见。而和孩子一起读书的美好之处

就在于在那一页页翻动的纸张间，在那些被念出声来的文字里，我们不仅是在陪伴孩子，也是在重新遇见那个曾经也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自己，而那个自己还在等你回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手机在响，微信在催，看节目最爱点快进，浏览网页还要狂点刷新，拍照要立等可取，寄信要特快专递。而生命不是赛跑，懂得适度放慢速度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前进。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希望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3:03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4到6级大风，阵风7到9级，请注意防范。稍后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上半年超160万人打卡三峡大坝旅游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夜间专场加周末通道弹性服务暑期办证高峰，危化品事故应急演练实景真实联动流畅，儿童公园荷花暂时失约，年底补种延续夏日盛景。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45项国家计量相关技术规范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善意何以成为宜昌的城市底色。稍后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今年上半年三峡大坝旅游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旅游热度稳步攀升，截至6月底，旅游区累计接待游客161.76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9.6%，大国重器的文旅名片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三峡大坝旅游区客流呈现开局亮眼、热度持久的态势。春节假期7天接待游客超19万人，同比增幅达73.6%，成为年度首个客流高峰。五一假期超15万名游客走进三峡工程，其中5月2号、3号单日接待量均达到3.6万人。从客群结构看，青年游客成为出游主力，红色研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热度持续走高。依托三峡工程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三峡大坝旅游区持续完善红色研学、生态文旅、党性教育等主题线路，依托宜昌两坝一峡黄金旅游廊道，形成文旅集群效应。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入境旅游市场表现尤为突出，上半年旅游区共接待外籍游客超4.12万人，同比增长25.42%。三峡大坝正逐步成为展示中国可持续发展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0: 眼下，居民身份证集中换证，叠加暑期学生办证热潮，身份证换领补办及户口迁移等公安户籍业务迎来办理高峰。为高效服务办证群众，宜昌市推出提前预审、夜间专场、周末延时等系列便民举措，用弹性化服务全力打通暑期办证快车道。
1: 7月2号一大早，五家港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办证窗口就迎来不少前来办理身份证等相关证件的市民。
2: 带孩子过来办那个身份证换领，因为他上学的时候没时间，暑假也要带孩子出去玩，换证了以后的话就坐火车呀、坐飞机呀，或者是坐地铁呀，他刷一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今年恰逢居民身份证集中换证周期，加上暑假学生办证高峰到来，公安政务窗口业务量大幅攀升。目前窗口日均接待办事群众近600人次，针对暑期人流集中、等候时间长等情况，窗口以优化服务举措，全方位压缩办事时长。
3: 导服每天8点半提前半个小时上岗，为办事的群众来审核他们的资料、签发身份证，包括一些证件不齐全的，告知其补全资料。
1: 从7月6号开始，公安政务窗口将开启暑期夜间专场，每周一、周三晚6点到8点为大家加班服务，每个周日上午9点到12点，窗口也将开启办证通道。针对不同办证类型的差异化要求，窗口民警特别提醒，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异地换补身份证的办理流程和资料规范各不相同，市民需提前备好相关材料，办证需现场采集人像信息，建议市民着深色衣物，不化浓妆，不佩戴首饰，确保证件照片符合规范标准。
3: 针对于非本辖区户籍的孩子第一次到这里办证，需要监护人带孩子一同前来，携带监护人身份证、孩子户口本、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针对于省外居民再次换证，需要先到所居住的社区填写流动人口登记表，携带自己相关的身份证件前来一同办理。
4: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日前，全市2026年度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浙江举行，模拟氟化氢泄漏事故，全面检验政企联动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1: 演练模拟海科新源材料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在氟化氢站卸车过程中突发泄漏，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洗消救治受伤人员，并向浙江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处置进展，请求支援。浙江市政府随即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卫健、生态环境、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火速赶赴现场，各救援小组分工明确，配合紧密，经过约40分钟的紧张处置，泄漏点成功封堵，伤员得到妥善救治，各项环境数据恢复正常，险情全面解除。据了解，宜昌市全省化工产业主要聚集区，现有化工企业148家。为落实宜昌市委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宜昌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浙江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此次演练，12个部门近100人参演，50余家单位和企业到场观摩。
5: 演练不是为了演，而是为了练。但是我们始终坚持演练一次，复盘一次，提升一次，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6: 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数量较多，不少企业在生产工艺中使用氟化氢这类剧毒强腐蚀性化学品，一旦发生泄漏，极易造成人员灼伤，还会带来大气和水体污染。开展实战演练是紧盯本地重大风险，不搞花架子， 检验预案是否贴合实际，锻炼企业一线员工初期堵漏，牢牢守住全市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底线。

0: 日前，宜昌新能源汽车下乡首站活动走进宜都，购置税减半、车船税免征、车辆置换报废补贴等多重福利从城区延伸至县域，叠加低能耗、快充便捷、用车经济的产品优势，新能源汽车持续赢得县域消费者青睐，有效拉动绿色消费提质升级。
1: 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官方目录共包含155款亲民实用车型，全面适配城乡居民通勤、代步、远行等多元出行场景。同时，国补、省补与厂家福利可叠加享受，多重优惠有效降低群众购车换车成本，为县域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2: 有 M03 车型，还有 P7 加、G6、G7，车船税全免呐、购置税减半呀、置换补贴呀，或者我们报废补贴。这都是可以和我们的厂家政策进行叠加，不同的车型也有不同的政策，主要还是像周边城市居多。这个政策下乡的话，订单也可以增长20%到30%。
3: 新能源汽车下乡主要是针对于10万左右的这种车型，可能会更满足于乡下的客户的汽车下乡的活动，其实就是跟我们现有的这个省补和国补的置换补贴，它的政策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把这个范围扩大化，普及到乡镇的地区。
1: 恰逢盛夏酷暑，燃油车开启空调后油耗飙升，用车成本显著增加，而新能源汽车低能耗、快捷变充、驾乘舒适的优势凸显，超高的个性比让不少市民主动选择置换。
4: 电车有闪充技术，充电比加油还快捷，由于国家补贴政策，经济实惠。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车企不断升级产品与配套服务，闪充技术、全年免费闪充权益等增值福利加码赋能，进一步降低用户后期用车成本，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使用体验，持续刺激市场消费。
5: 闪充车型给到客户一年免费的闪充权益，成交量相当于是我们电动3天的成交量吧。
1: 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宜都首站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接下来，商务部门将以省、市、县三级联动、场景创新、消费下沉为牵引，陆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在其他县市落地。
0: 宜昌博物馆奇妙夜再度回归，7月3号晚7点，宜昌博物馆推出宜博奇妙夜星梦伴同行主题活动，把五家岗区小苹果幼儿园的毕业典礼搬进展厅，让孩子们在真实文物和自然标本的陪伴下开启勇敢之旅。当晚，孩子们化身勇敢小先锋，夜探物竞天择与开辟鸿蒙两大展厅，在光影中近距离观察恐龙化石，追溯生命起源，沉浸式感受自然演化的磅礴力量。接着，孩子们移步博物馆大厅，教师团队结合开辟鸿蒙展厅内容，演绎原创舞台剧《恐龙回家了》，以温情故事讲解恐龙小知识。搭建星空影院，放映奥斯卡提名动画《恐龙当家》，引导孩子们感受勇敢做自己的力量。随后灯光亮起，全体师生手持星星灯齐唱毕业歌曲，回顾幼儿园3年时光，向老师、同伴和父母表达感恩之情。夜色渐深，孩子们在展厅内搭起帐篷，在动物标本与恐龙化石的守护下入睡，结束整晚体验。宜昌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在把博物馆资源与幼儿成长教育深度融合，帮助孩子们收获勇气、好奇心与感恩之心。后续还将推出更多适合青少年的特色夜间活动，进一步擦亮宜博奇妙夜的品牌。荷花是夏日风景里最动人的风物，也是宜昌儿童公园延续数十年的标志性景观。每到盛夏，满池荷花盛放，清香袭人，成为市民消暑休闲、观景打卡的好去处。然而，有细心的市民发现，今年城区儿童公园荷花池的荷花不见踪影。那为何今夏荷花悄然失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6月29号上午，记者来到儿童公园荷花池，原本应该荷叶连连、荷香四溢的湖面，如今只有零星几片稚嫩的小荷叶零散漂浮，既不见层层叠叠的碧叶，更看不到亭亭玉立的荷花。昔日被荷花簇拥的荷花亭、大白鹅孤零零伫立在水中。
6: 那个荷花真的。

0: 人都没得了，
1: 蛮茂盛的，现在火化没得了。
2: 儿童公园荷花池修建于1956年，半个多世纪以来营造了荷香半城的经典风景，是几代宜昌人共同的夏日记忆。去年夏天改造后，一池荷花依旧动人，而今年夏天熟悉的荷景悄然失约，空旷的湖面让不少市民心生失落。
0: 现在
3: 有荷花了，那个景啊和人员它都不一样，现在你看你这好淡然了。
4: 我们经常带一群朋友来这里拍照拍抖音，哎呀那真的拍出好美。我总觉得荷花池现在没有荷花了，真的是石泉山的灵性。
5: 原来好多荷花，
6: 夏天嘛就有应该有个夏天的那个味道吧。
2: 荷花池里的荷花去哪儿了呢？记者咨询公园管理方了解到，荷花池为人工湖，为修复水生环境，他们此前对湖底进行了清淤，原本种植的荷花植株被移除，今年三四月补种了一批，但因故没有成活，这才造成今夏荷花的短暂失约。管理方表示，今年底将再次补种荷花植株，续写来年夏日盛景。同时，为弥补今夏荷景空缺的遗憾，儿童公园将于近期在荷花池上新盆栽荷花，装点湖面，留住夏日荷韵。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9: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业内人士表示，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继续关注今天的新政速想，记者7月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在温室气体监测方面，环境空气二氧化碳高精度监测仪鉴定系统表首次建立了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完整量值传递体系，有效提升我国温室气体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为碳排放核算及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坚实可靠的体系化计量支撑。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比对技术规范的发布实施，为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的量值确认和性能评价提供了统一的准则，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准、全。在水质监测方面，水质自动采样器校建、水质自动采样器的校准规范填补了该类仪器量值溯源与计量校准方面的空白，从源头上保障了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一致，为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水质臭氧分析仪校准规范的出台，为水中臭氧残留的精准检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技术依据，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两项规范协同发力，覆盖从地表水监测到饮用水保障的全过程，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用水安全。
7: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7: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今年3月18号，《三峡日报》首发报道，宜昌这家面馆的账本让人感动，引发全网热议。近日，此事有了最新进展，记者多方联系找到了那位神秘的爱心人士，并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65岁的市民严富华从去年3月起匿名请环卫工人免费吃早餐，一年多来，从面馆到包子铺累计支付近12万元，账本上记下了近20000个签名。而换店的原因其实简单的令人意外，有环卫工人说吃了一年多的面了，有些腻了，他听说之后立马决定换换口味。一个人自掏腰包请环卫工吃早餐，这样的善举在全国都极为少见，他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宜昌？答案或许就藏在宜昌这座城市的文明基因里。善意的起点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共情。严富华说得很朴素，宜昌被很多外地朋友称赞很干净，而这干净的背后是环卫工人的默默付出，他们值得被更好的对待。正因为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被看见被理解，才有了严富华这份持续一年多的坚持。善行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首先源于一种能力，看见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理解那些不被言说的辛苦。当一座城市的市民能够对劳动者的付出保持敏感，善意便有了萌发的土壤。善意的氛围早已渗透进市民的日常生活。外地游客称赞宜昌为最干净的城市，除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付出，也离不开市民的默默守护，把不给环卫工人添麻烦当作本能的习惯。严富华请环卫工吃早餐是尊重，市民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同样也是尊重。虽然行为不同，却都是出自同一份对劳动者的敬意。当一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环卫工人的付出，善意的氛围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一天的街头巷尾。善意的土壤是城市系统性的关爱与制度保障。宜昌是一座蝉联5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长期以来形成了关爱户外劳动者的完整体系。全市500余个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群体提供歇脚、饮水、热饭等服务。城区300多个环卫驿站中，很多是企业门店主动提供的场所。当一座城市从制度层面建立起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当关爱不再是零散的个别行为，而是系统的社会共识，个体的善举便不再是孤立，而是文明生态中的自然生长。善意的传播源于好人文化的深厚积淀。报道显示，宜昌入选中国好人榜数量位居全省同类市州前列。从信义老农陈廷海18年偿还100万债务，到三峡乙工近50000人参与清理长江垃圾，宜昌形成了一套选树、宣传、礼遇的好人培育机制。这种好人文化让善行不再是孤立的闪光，而是可感知、可效仿的日常。也正因如此，严富华的善举才会激起涟漪。面馆和包子铺老板不约而同地对环卫工套餐给予优惠，有热心市民在面馆了解故事之后，当场支付210元，说给环卫工大哥加点牛肉，请他吃一个月。善意从一个人流向了一群人，从一碗面扩散到了整座城。严富华的免费早餐从面馆延续到包子铺，从一个人扩展到了更多人参与。这碗早餐暖的不仅是胃，更是心。而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在宜昌，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看见劳动者的目光、尊重劳动者的习惯、关爱劳动者的制度，以及让善意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如何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宜昌用一份免费早餐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当善意被看见、被尊重、被传递，它就不再是夜空中的孤星，而是汇成照亮一座城的暖光。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现在外面的阳光依旧比较刺眼，大家呢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记得戴好您的偏光太阳镜，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维持在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的时间，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看到的，这是在湖堤街的龙康路路口处，就是在靠近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上面，现在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呢。其他路段上面现在看到都是行驶非常顺畅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可以把路上通行的情况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相互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实话实讲啊，到了晚高峰开始的时候呢，你看到路上嗨，一眼望过去全是特别顺畅的状态，通畅的状态啊，你就会感觉到好像这个假期啊来了之后呢，路上的车流量行驶的密度不是那么特别大，不知道是开心呢还是心酸。
1: 哎，以往也是这样，到了寒暑假呢，就群里面就没有平常那么的热闹了。
0: 孩子们放假了，家长们也不上班了吗？
1: 家长们还上班，但是呢，上班的节奏呢不像平常那么紧张了。
0: 你说对了，尤其是像早上的时候，我有时候在编辑早报的时候要编辑路况嘛，我就看以往啊那些拥堵的路段，就是特别是赶上7:30到7:40早高峰的时候，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那些路段，随着孩子们都开始进入到了暑假的假期之后呢，就变得格外的畅通，而且大家呢出行的时间上面也有所调整，相对来说呢晚高峰会推迟一点，早高峰呢也会往后挪一点，而且呢一些繁忙的路段也体现的也不一样了，比如说像在商圈的周边还有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压力可能会偏大一点。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到大家，也欢迎各位可以行驶在路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通行不畅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影响，或者呢有一些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施工的路段呢对于路面出行交通管制的影响等等等等，都可以第一时间呢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
1: 是的，我们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明后两天呢是有小雨光临，24到34度。
0: 对，
1: 明后两天外出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0: 是，今天下午同事还在说哎呦这个外面的天气该怎么过呀，这么热，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啊，今天是吧，这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是大晴天，持续的时间会久，而且你会感觉到这个阳光呢格外的刺眼，但是呢确实会间歇性的有雨水来光临，所以再过段时间朋友们，你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热了啊，就是那种以往啊炙烤的过程当中呢会夹杂着什么呢，夹杂着天上会下开水，天气比较热然后再下点雨，那不就是下开水吗？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除了要做好个人的防晒工作之外，尤其是女生们，大家呢护肤品的选择上面也会有些调整。哎，你比如说大家呢可能会选择到一些这个质地更轻柔的呀，
1: 那叫清爽，
0: 清爽的，
1: 对
0: 对，
1: 就这个季节一定要用质地清爽的护肤品
0: 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叫做娇韵诗的弹力乳液，足够清爽。
1: 很多姐妹啊，一过25岁呢，就会发现你的皮肤慢慢的就没有，就20出头那么好，对吧？也没有这个10几岁那么好，
0: 那你
1: 没法比啊。
0: 对，这岁月在脸上多多少少也会留下一些
1: 痕迹，留下痕迹啊。你像那个眼角啊、法令纹呐、川字纹呐、各个纹呐，会慢慢的冒出来，
0: 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正常。
1: 对，但是呢，我们平常的护肤真的是不能少。
0: 没错。
1: 说到这个大牌的一个紧致乳，专柜的价格不得了。你看，预算的压力还是有些大啊。
0: 对。
1: 贵的话，成百上千。
0: 有。
1: 便宜呢，也要好几百。
0: 那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娇韵诗的弹力乳液呢，解决所有的痛点。100毫升的大容量。
0: 对。
1: 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入手呢也是比较划算的。
0: 没错。
1: 你像混油皮、油皮呢，它都非常的适合。
0: 然后刚刚提到了一点，它是很清爽的嘛，很清爽的，所以说上脸之后轻轻推开几下，几秒钟就能够完全吸收，它没有那种糊脸的油腻感。其实夏天的时候，我女生我不了解啊，像我来说的话，到了夏天我就非常不喜欢用那种抹上去之后脸就油乎乎的，因为你刚刚洗完了可能还不够足够的清爽，还会有汗慢慢的从皮肤里渗透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希望脸能够清爽一点，甚至夏天有的时候我都不擦 不擦东西，都不擦任何的乳液，当然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女生来说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选择要更加的清爽一些，需要那种涂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油腻感的，尤其是这个 T 区啊，哎，涂完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泛油，包括冬天来用它也是非常的水润不拔干的，它相对来说是能够兼顾到基础的保湿与日常的修护，温和不刺激，像日常的换季敏感肌啊也能够安心的来使用，再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一起来用，它的护肤效果呢直接翻倍了。哎，1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早晚用，能用个大半年左右的时间。
1: 是的，就每天早上洗完脸，
0: 哎对，
1: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做个清洁护肤。
0: 没错，
1: 我们这次的开团的专属的福利价呢，299元，
0: 299，
1: 天哪，
0: 价格太美丽了，
1: 这个价格就是真香。
0: 是的，而且是正品香港直邮，全程物流可查，甭管您是自用的，日常抗老的保养的，还是你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闺蜜的姐妹的，等等都是可以的。我觉得经常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系列的护肤品，大牌的美妆系列，绝对是属于那种你自己用性价比很高，你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别人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这种。如果你想要清爽不闷的，而且有兼顾滋润与紧致的大牌乳液的，趁活动赶紧来下单，轻松的来养出饱满弹嫩的好皮肤。购买方式很简单，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输入关键词娇韵诗，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不要忘记下单之前首先来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

0: 局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还依然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个别的路口通行压力有一点点轻微的上升，来关注到。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也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但是此刻能够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体育场路还有东山大道的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早一点。此刻来关注一下，在商圈周边，首先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现在东山大道在卓越广场的门前，也就是在云集隧道口这个位置，队尾呢现在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果园三路了。所以说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国贸商圈的通行压力，来自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辆缓行。一零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也就是在一零广场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流量也在持续的上升，行驶速度十分缓慢。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万达商圈，在夷陵大道江海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呢有大概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啊，现在也排起了长队了，这个红绿灯处您至少要等上两到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都还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这一瞬间我觉得晚高峰啊好像有点太不合适了，这个人应该叫下午高峰，因为那天气还没有晚，现在太阳落山的时间越来越晚了，你会觉得呢一天的时间变得特别长啊。我们也听到大家现在这个时间，其实以前我以前大家可能误以为说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间正午12点是最热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正午12点只是太阳在你正头顶上，是正上方，你会觉得很晒。其实有很多的实际测量的这个温度表明啊，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点是下午的2点到4点，是全天温度最高的时间段。所以说现在呢是5点钟左右，应该是正慢慢的太阳西下，处在一个西晒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提醒到大家，行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是东向西往车辆行驶的话，阳光比较刺眼的话，戴好你的偏光太阳镜。
2: 是的，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呢，大家要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咱们进群之后呢，互帮互助。
0: 是。今天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几句什么呢？来聊一聊这个藏在随身物件里的偏爱呀，从来都是代代相传的。长辈们偏爱那些什么，比如说温润的玉石平安扣、玉葫芦，还有寓意平安的，比如说像银锁呀之类的。哎，那继续的往后面来说的话呢，这个比如说像桃木的挂坠呀，甚至来说，比如说。老一就是再往前倒几年吧，腰间缀满零碎小物件的钥匙串，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特别流行那种腰上别一串钥匙，
2: 对对对，
0: 钥匙上面一定要有自己所喜爱的一个钥匙扣或钥匙串在里面，不仅仅是挂着都是什么车钥匙、门钥匙之类，还会有一个钥匙扣在上面，不一样的，
2: 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啊。
0: 哎，然后年轻一代人呢，则把什么有动漫徽章啦，哎，毛绒的盲盒啦，还有爱豆的亚克力挂牌啦，挂满他们的背包上面。
2: 对，像我这种就是不怎么挂那个背包上不怎么挂娃娃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想去买个那种小玩偶。
0: 对
2: 对，买着哪怕我没有挂着，
0: 是，
2: 但我有这个想法。
0: 对，这是刚刚我们说到了包上的挂件，其实不仅仅是包上的挂件，它还有很多随身的配饰啊，随身的一些挂件呐、等等等等。所以说代代中国人都爱随身带小挂饰，于是有网友总结出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不一样，
2: 还真是、
0: 不一样。
2: 对，现在的挂件呢，不只是挂包包啊，随身的配饰啊，还有那个车载的挂坠呀、
0: 对，
2: 桌面的摆件全都安排上。
0: 是的，
2: 所以今天我们下班路上欢迎各位来晒一下你的专属的

0: 随身挂件，
1: 对，这些专属的随身挂件，有的是挂你包上的，有的是你比如说哎你就是带在身上的随身携带的，或者呢有一些是你在车里面内饰挂在摆在这里的，挂在上面的，或者你在办公桌上的，等等等等，都欢迎各位啊直接来上图来分享一下。你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分享。其实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早早的在分享一下了这个各自的挂件。云梦说我的挂件各式各样的，什么熊的呀，凯蒂猫的呀，狗狗的呀，猫猫的呀，他说我最喜欢买
0: 狗狗的猫猫的，
1: 对，我最喜欢买挂件挂包包，屋里就一堆，就是很喜欢拿它做一个点缀挂在自己的包上面，或者有一些呢可能会挂在自己的身上，哎，比如说今天这身穿搭上面非常适合在这里，比如说衣服上面别一个什么东西，挂一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都会有，然后屋里一堆。志明就晒了一个，他说他说这个叫做
0: 开始了吗？开始晒了吗？
1: 对，他说这个叫做受气瓶，适合摆在工位。
0: 那个叫什么？
1: 受气瓶，就是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啊，为什么他起个名叫受气瓶，适合摆在工位。然后有朋友给他出招，说让他这适合挂在弄个绳子挂在脖子上。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他说这个叫烧坏的瑕疵瓷瓶，受气瓶就挂在上面，因为本身它是一个没有瑕疵的话，它是一个就造型上面会是一个比较圆润的。结果呢可能在烧制的过程当中或者其他整个制作的工艺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所以说就把它摆在了这里。不过说实话，这种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瑕疵啊，其实恰恰的赋予到了每一个作品它不一样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在里面，否则你千篇一律望过去都是一模一样的，唯独是它有点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它受气啊，受气瓶。欢迎各位说说看吧，或者直接上图来晒一晒。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在你已经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也可以
0: 直接来互动，直接上图。
1: 对，直接来上图，分享一下你车里面的挂饰也好，车里的摆件，或者在你的办公桌上的摆件，或者你现在随身携带的包上的这些挂件摆件都是可以的。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5，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变化。此刻呢，已经是慢慢的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下班高峰期了，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明月家园的门前啊，包括在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现在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流量持续增加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呢，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东山大道的路口处一直往上方的人文艺术高中，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以及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体育场路的通行情况现在也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排行了，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绿芦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处，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此刻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那么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的胜利三路，此刻胜利三路当您的车辆行驶到快要到体育场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前方呢有比较明这个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同样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还有来自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就是在万达商圈的周边，现在流量同样持续上升。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基本上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顺畅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家路上您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6，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啊，一边来晒一下。我觉得其实今天说到的所谓的挂件啊，它的不仅仅是局限于它的表面意思上，我非要挂在包上面啊，或者说我非要挂在车里面啊，或者摆在桌上啊等等，包括甚至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会因为自己每天的穿搭可能一直会带着某一样的饰品啊，或者一直身上会随身携带着某一样，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算是，甚至包括上了年纪的朋友，你们喜欢随手把玩的盘的那些东西
2: 串儿啊，
1: 有一天
2: 珠啊，
1: 有一天
2: 珠子啊，串儿啊，
1: 有一天你知道我平时我真的我那天在办公室无意当中，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讨论起来了啊，就是夏雨老师就说，哎呀，就说这个盘核桃啊，盘什么这个，我手上戴着个什么这个，我说我不行，不感兴趣。他说你别说这么早的话，你就是没有到年龄。他说你等到年龄之后啊，你就会骨子里面你就会木然的，你就会哎，我怎么突然间对他感兴趣了？你就弄一个东西来盘一盘。我说好像真的没有太大，我说要不然我回家翻两个核桃来盘一盘吧。
2: 我以前不太理解，我现在能理解了。比如说我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会点个香。
1: 哦，
2: 对，点个香，然后在那儿就喝个茶
1: 啊，
2: 对，
1: 也可以。
2: 这是年轻的时候不太会做的事情，并且也不太理解别人为什么要在家里面点个香。
1: 对，
2: 嗯，
1: 就会觉得呛人。
2: 不呛啊，
1: 不呛人。
2: 香没有选对，
1: 没有别的香，我点的就是蚊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点檀香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再就是有一天就是。可能中午无意当中刷短视频呢，我居然后来我仔细我居然在一个卖核桃的，就是盘核桃那个直播间里啊，看人家看了40分钟，我就看别人，他就是讲，他说这个核桃出自哪里啊，这个核桃为什么他卖的贵啊，他说比别人正常的价格啊3000多一对，我们这里才卖200多。我就很想问一下，我说你这200多，你跟人差这么多，你这核桃未必是那种能吃的核桃吧？我就在想。所以就是有时候特别不能够理解啊，就像是挂件是一样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是喜欢看到家里面就喜欢在那个钥匙，我们就提到了嘛，就是以前的时候，人们经常会父辈他们会在那个皮带上面会挂腰间
2: 挂钥匙扣，
1: 会挂一大串钥匙，
2: 对，然后走起来就是
1: 咣啷叮了啷啷响，
2: 对，叮当响，
1: 然后钥匙上面一定要会有钥匙扣，
2: 尤其是每一年那个寒暑假在家里面，你只要听到门口有那个钥匙的声音，
1: 对，
2: 马上去把电视机关掉，
1: 对。然后就是已经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就是 用那种软管编成的金鱼呀、
2: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对吧？那都是一定，我、哦、天哪，挂在腰上。谁要能有这样的一个
2: 软管编织的金鱼，然后挂在钥匙扣上？
1: 对，挂在钥匙扣上。
2: 没有见过，
1: 没有。
2: 但是软管编织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我是见过。
1: 我跟你说，我原来因为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那种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啊？
2: 嗯、
1: 小的时候家里，我觉得我就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在北方，一个作为一个男生，
2: 嗯，
1: 你就是。上小学的阶段，你什么样是能够得到家长认可，证明你成稍微的长大一点呢？就是你的脖子上，
2: 嗯，
1: 一定要挂上一把你家里的钥匙，就是一个绳子拴着钥匙挂在你脖子上，
2: 嗯、对，挂过，
1: 你把。

0: 这个钥匙挂在脖子，我的天，你走在同学当中，你天哪，你就是大哥，
1: 是吗？
0: 你是大哥。
1: 我是因为小的时候总丢钥匙，然后有一次呢，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那次觉得很丢人，我的妈妈就在，就我钥匙丢了嘛，我妈妈就拎着我，在我那个同学家里面去找钥匙，后来在他们家找到了，从那以后那细节我就不讲了，不是很愉快的回忆。从那以后呢，我就在身上就拴一把钥匙，
0: 反正我们就是在这挂。后来我开始挂钥匙之后呢，我就看到就有那种刚刚说那个软管所编成的这种工艺品，那种金鱼啊之类的，我就把它拴在我的钥匙上。你看那时候没有腰带嘛，我就每天就把它放在文件盒里，拿出来就嘚瑟啊，金鱼编成的。后来我就发现身边十个有这种金鱼编织的，九个都是女孩，就我一个人。
1: 这才是重点。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什么，涛哥你认识吗？
0: 哪一个？
1: 就我现在这个图，你看不到，人给我私信的。
0: 这不认识，这像个茄子。
1: 红茄子，
0: 这不是像个，是像个，
1: 是有点像。
0: 他
1: 说：“哼，好讨厌，今天这个话题，突然觉得好老，上了年纪盘的。”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菩提果。”
0: 哦，不懂，冒昧了。
1: 真像啊！
0: 是不是像茄子？
1: 真像红茄子，
0: 像茄子吗？
1: 他说：“今天啊，又入手了沉香手串，看来是真的老了。”
0: 不懂啊，真的不懂。然后车里面的挂饰其实挺多，我以前车里面可能还会挂一些东西，后来也就不挂了。但是我车里始终就摆了一个，当时一个同事他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鱼跃龙门，摆在车里面这个位置。然后再看一下大家所晒出来的车里的挂饰啊，志明晒了一下，一个葫芦，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造型，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这个一个葫芦，然后是。
1: 应该也不会是特别名贵的材质吧，不然放车里也不安全呢。
0: 对，然后主要
1: 但是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0: 对，葫芦嘛，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葫芦。
1: 对，你是
0: 很喜欢葫芦。对，
1: 你看楼上的生姜水也晒了一个葫芦，出入平安，保平安的。
0: 它这个葫芦就更像是一个香囊做成的，
1: 是，
0: 对吧？更像是一个香囊做成的。然后还有早些时候还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啊，在晒出来。你
1: 看一下大家职业捧哏，他说这是我的专属挂件。你看得懂吗？这什么挖机吗？
0: 挖机
1: 咋都离不开工作呢？
0: 太有职业属性了，
1: 阿言说这个好，想挂哪儿挂哪儿，那可不是。想挂哪儿挂哪儿。再来啊，
0: 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在晒啊，比如说也看到了途经，你这个途经它的这个也太有职业属性了。它的士上的表，这是什么？这是二维码吗？这是的士那个，
1: 我以为是二维码。
0: 就是的士上那个是不是空车的这个？
1: 哦，对，哎，
0: 然后还有啊，
1: 小雷平安喜乐，
0: 人家叫小雪。
1: 哦，对不起，
0: 咋看的人家叫小雷，
1: 眼神不好。小雪这是一个平安喜乐的挂件。其实我们以前节目里面有说过啊，就车里面其实不太建议大家挂特别大的挂件，
0: 挂小一点
1: 容易挡视线。
0: 对，他的这个其实也有些朋友挂上去之后，你包括后面他在中控屏上面一对猪，这个造型可能也会看上去之后让自己会心情愉悦一些。
1: 但是我们超级会员群里面范范他挂的拉布布就很想拥有。
0: 拉布布？
1: 对，拉布布，这挂在哪儿的呢？这好像是那个方向盘上。认识吗？拉布布？我本身也不认识。
0: 我只认识小兔兔。
1: 他打了字拉布布。哦，他这个真的太可爱了。然后我还收到了一些这个留言啊，稍等一下。涛哥你认识这个吗？这个娃娃。
0: 什么娃娃？
1: 认识吗？
0: 这像土豆。
1: 你不会拥有。然后啊，还有一位这个同行说是时候拿出我的比奇堡居民了，这个呢你认识吗？就像那个
0: 海绵宝宝里面的角色，是不
1: 是？
0: 是
1: 吗？
0: 是的吧。
1: 是，就像那个哭泣蛙，是不是有点像哭泣蛙？
0: 是很贵吧？
1: 哎，
0: 因为它是哭泣的吗？哭泣蛙吗？
1: 跟咱不是一个年代。
0: 这是哭泣蛙吗？有没有 LV 蛙有哭泣蛙？
1: 然后 XCC 啊，他说这是闺，这是闺女做的拼豆挂件。
0: 哇，
1: 对，怎么样？
0: 漂亮，这个可以，这个值得拥有。
1: 这挂哪儿呢？这么大？
0: 随身携带吧，挂在包上当扇子吧。
1: 你确定吗？
0: 我觉得这个不挂在车上肯定是不合适。
1: 这比脸还大，这个挂件。
0: 然后 Fanny 晒了一下在车里面这个小挂件啊，你看它这个挂件就是一个灯泡，灯泡但是造型下面是一张笑脸，你看这个看上去就会让人心情很愉悦，挺好的。然后志明说，我屏幕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太空人，挺好，真的挺好。
1: 来吧，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啊。猫猫酱说，我的小挂件去哪里玩尽量都带着他们。他们家的小狗还有小猫
0: 小狗还小圈呢，小狗
1: 小猫小狗也是他的挂件。然后 OZ 发了一张他自己孩子的把脸挡去了，他说这是我的挂件，
0: 小挂件，
1: 对，
0: 挺好啊。我欢迎各位吧，可以来分享，来晒一晒你的挂件。参与互动的你可以来直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除了互帮互助之外呢，也可以参与到每天的节目话题互动。
2: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9: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1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2: 不迟到，
13: 无意外，
1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0，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路口的方向，在城东大道。

0: 路口处就已经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西林二路的汕头路沪东红绿灯处也有两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东山大道的西林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绿路路，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处队尾也是排过了果园一路。一零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呢在云集路的路口，从西林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集路这里大概有三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云集路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现在关注到的是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啊，现在看到的是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夷陵大道的路口处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港澳路三医院这边关注下，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进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现在压力不小，能够很明显的看到现在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新华广场、三峡环球港以及长江广场的门前也分别产生了滞留啊，尤其是在新华广场这个位置，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继续往后方再进行延伸，快要排到了依山郡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在这个红绿灯处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发展大道路口上下行的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下行在福海路路口，上行在半岛路路口均有滞留。另外一个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一直到珠海路的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继续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7:52，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其实这个我刚刚看到有朋友晒出来的车外面，它不是在车里的摆件和挂件，就是在车外面的。
2: 车外面还需要挂件吗？
0: 你看到你没有注意，有很多的人在车外面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挂件，最见的比较多，大家可能就是那种在车上放一个。
2: 什么叫最见的比较多的？
0: 见的比较多的。对，就是在车后面，比如说放一个娃娃呀，放一个玩偶啊，这种
2: 挂件啊，
0: 见到过吗？
2: 车尾见到过，
0: 哎，车顶也有，车尾也有，
2: 车顶也有，
0: 车尾也有，然后就我当时有个疑问，说挂在这里，就是它下雨啊，它下雨天的时候，它可能会淋湿，它包括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搞脏了之类的，就是就会让你感觉到。又很难清洗，他应该不会说定期会把它拿下来去洗一洗啊之类的吧，我感觉。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纷纷也在陆陆续续晒出来自己的挂件，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车外面的挂件 ，XCC 说刚遇到的车载挂件，就是车后面的一只小鸭子，不是
2: 啊，就这种就是，
0: 这是牛，
2: 这种就是。车外的挂件，
0: 这是牛不是鸭子？
2: 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下雨天你还得把它给取下来。
0: 你放大，你看脏不脏？你看这有点细致脏了。
2: 对，所以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装饰吧，我这个可能理解成是为装饰吧，我觉得那理解为是装饰。
2: 然后你看一下那个咱们吃货雷达群里面，你看一下啊，等会儿我看一下啊，这是酒香啊，酒香晒了一下。他的这个挂件有点多，蛮丰富的，就这个区域一看就很热闹。
0: 你这个
2: 这真不挡视线吗？
0: 看绳子啊，一个两个三个，应该至少有挂了四样东西，我感觉挂了四样东西在里面。而且里面很明显，你看到一个品牌叫香百年，以前我们也有售卖过的，这是一个提供香味的，可以理解成是一个香薰一样的。后面还有一个。这看不懂是什么意思的，反正就一系列的吧，都挂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像在后视镜这个位置挂放的东西真的第一个不宜太多，第二个也不宜太多太大啊，也不宜太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记得刚刚也看到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啊，这个车上的一些的挂件，还有就是车外面的一个挂件等等的。还有爱悠悠他说这个小靴子玻璃杯加5块钱的小玫瑰干花， 他说保险公司送的会员礼，迷你一款水晶发财水。

住，办公室放的最久的是我娃100天照片的相框，他胖胖的时期太短了，现在特别瘦，然后就晒了一下这个摆件。其实之前节目当中也欢迎，也是大家也纷纷晒过自

0: 姐，
1: 那范范你这两个就是200多万了。你这辆车价格
0: 不
1: 菲啊。
0: 不是他那个吧，应该是、啊、你跟他说了呀、啊、他说他那个应该是隐藏款或者特殊的吧，我这个很便宜，但我不知道他这两款拉布布是不是好买的那种。嗯，哦，你看就我这个年龄段，我看这个拉布布我都会很喜欢。
1: 年龄段？
0: 对，
1: 这跟年龄段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吗？
1: 这没有跟年龄
0: 真的吗？
1: 你去国贸，你去看一下那个叫什么呀、
0: 啊？盲盒嘛，
1: 那个泡泡玛特排队的，
0: 对，
1: 那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年轻人也很少，小孩少，主要是大人会多一些。嗯，是每个时代有自己，就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样，说每个时代有自己时代的不一样的这个挂件嘛。嗯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我们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微信啊，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啊，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啊，包括像每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几句的互动话题等等，都可以找到我们。

0: 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有轻微的回落，但是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西里二路快速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呢还依然排到了怡景花园路的门前啊，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不过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压力缓解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过江方面的智己长安大桥往西里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方面呢，现在同样这个方向的整体通行压力流量也在持续的回落的过程当中。从科技高中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的拥堵情况，则是缓解的比较多啊。现在只是在这个路段上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口有滞留，过了东山大道来到人文艺术高中车行缓慢。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路口的西陵二路这双向啊，现在流量比较大一点。不管是从绿萝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体育场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过来的车辆，在红绿灯处呢，双向均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商圈的周边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现在在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西陵后路。另外一个呢，现在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西陵二路的路口处，清江大厦的门前现在也有滞留。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队尾也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宜陵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宜陵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大洋百货 CBD 商圈现在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也有2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沿江大道的万达广场商圈这边来关注到的是整体通行压力，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在进城方向，这个在进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双向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尤其是胜利一路的沿江大道口啊，从宜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这里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再就是宜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双向现在有滞留，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有滞留，而在港窑路这边，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三医院路口处现在有2到3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07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陆陆续续的纷纷在晒出自己车里的小挂件小挂饰啊，在吃货雷达群里，赛博坦汽车徐 Sir 晒了一个，他说这个挂件上面写着人未老想人未老想低保。想多了啊。其实你会从就是每个人车里的车内饰摆件也好，挂件也好，能够看出他
1: 的性格他的风格。
0: 对，是不一样的。
1: 你的车里面的内饰也是比较热闹的。
0: 我的车以前比较热闹，现在好像是比较单调了一点点。
1: 单调吗？
0: 我成熟了现在。
1: 有吗？我的车里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摆件。
0: 你可以加上一个，
1: 就比较简约。
0: 你加上一个你会发现就会挺好，
1: 整个人会变得会有很多的改变，是吧？
0: 对，会有些改变。
1: 我们继续来等待各位的互动啊。
0: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纷纷的来晒一下啊，车里的或者是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小挂饰啊，小挂件。
1: 不过你说到随身携带的小挂饰啊，我就想到了我的包前一段时间我是给它配了一个小挂饰啊。
0: 对，
1: 就是一个那个叫做
0: 叫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个盲盒抽。
1: 盲盒，对，
0: 都叫盲盒，但是它是什么角色的？迪士尼的，
1: 迪士尼系列的，叫弟弟。
0: 什么叫弟弟哥哥不知道，
1: 他叫弟弟哦。他本身还有一个背包，但是我五一的时候去只有河南，我就没把他那个背包取下来。玩了2天之后我一回头看他没有了，背包掉了。
0: 你去一个地方玩你总得留点什么在那儿。
1: 我就把弟弟的背包
0: 留
1: 在了
0: 那
1: 里。
0: 挺好。然后其实大家呢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通过这种小挂件也好，小配饰也好，给自己的生活呢做一个小小的调剂啊。尤其是像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的小挂件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看着就更加清爽一点点。真的现在天越来越热，明天是小暑的节气了啊，明天是小暑的节气了。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很多人会说开空调，开空调其实睡得并不舒适，因为会感觉到整个一觉睡醒之后腰酸背疼的那种感觉。最近呢，一类斜修的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传起来。
1: 就当这个词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叫幺二斜法。
0: 说实话啊，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觉得这是好玩搞笑的。结果看到网上说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认为真的有效，才发现原来真的有这么多人愿意去试它是有原因的。三步，第一步
1: 怎么说？
0: 到菜市场买个大冬瓜，整个的啊，完整的囫囵个的大冬瓜整个的。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
1: 对对对，我有看到这样一条消息。
0: 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
1: 我
0: 怎么听都不太靠谱。
1: 你说的是人怎么样在夏天睡得凉爽舒适。我是看到了一条消息说那个小动物猫咪抱着大冬瓜消暑。
0: 人不也是动物吗？对吧？
1: 高级动物是吧？
0: 对，它也可以是吧？
1: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吗？
0: 是
1: 不是真的呢？
0: 是真的啊。这个做法其实并不是新创意，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这个冬瓜的降温法看起来呢是既方便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为啥要抱冬瓜？其他的瓜不行吗？西瓜呀南瓜呀等等的啊。还有人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有影响。其实跟大家简单说呀，第一个呢，冬瓜它真的是有原因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冬瓜呀它的含水量在瓜类里是最高的。

0: 将近95%，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有时候说吃冬瓜利尿啊，吃冬瓜很好啊，就是这个原因。而水的比热容很高，导热速度比较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这个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个3到5度。
1: 哦，说的我都心动了，
0: 抱个冬瓜
1: 就像一个天然的热水袋，对不起，冷水袋。
0: 咋了？还嫌天不够热？
1: 冷水袋。
0: 对，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然后我今天其实也看到了一个说法，说为什么不能抱西瓜睡？有人说抱西瓜睡，抱着抱着可能就没了，为啥吃掉了？
1: 对。
0: 然后其实也不一定，说抱着西瓜，因为它和冬瓜不一样，冬瓜它单纯的含水分高，西瓜它含糖分也高，而且西瓜皮它比较薄，你睡有可能你抱着抱着睡，睡着睡过程当中你可能就这怎么皮就破了，就碎了，它比较脆弱一些啊。然后说到是不是安全，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没有毒害，不会散发出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
1: 那就好。
0: 哎，对，抱着它入睡通常不会有一些健康影响，
1: 所以猫咪们抱着冬瓜对也没有太大关系。
0: 但是有几类人群要注意一下，
1: 婴
0: 幼儿，婴幼儿，
1: 婴幼儿有痱子粉，
0: 慎重慎重，
1: 没有必要选择冬瓜来降温。
0: 还有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哎，如果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是因为可能会因为受凉而引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太凉就是肠胃不耐受啊，就这样的人
1: 不吃它。
0: 太凉啊，就相当于是你抱了一个冰袋。是吧？然后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皮的细毛以及蜡粉过敏。如果你真要抱着冬瓜睡觉，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你看还是选择性的冬瓜的这个品种，并且呢把它的外皮及时的清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这么一说，
1: 说的我心动了，很想回家试一下。
0: 我也很心动，
1: 我很想看看我们家猫咪他看到冬瓜会有什么反应。
0: 他应该不会觉得这个睡在上面会凉快，
1: 他应该不会靠近，
0: 可能也是，
1: 因为他年纪也大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外界的那种
0: 好奇、
1: 新鲜事物的探索和好奇心。
0: 等你把冬瓜放在床上准备抱着他睡觉，他会说有病。
1: 他到现在为止啊，还睡在他那个毛茸茸的那个小两层里面，小两层的小笼子，不叫笼子，那个叫什么大 house
0: 啊，大 house，
1: 对，小两层啊，
0: 对，他心想有大 house
1: 还是绒面的，
0: 为什么抱着这么丑个东西。其实真的啊，这个刚刚提到了晚上睡觉可以抱着冬瓜，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那同样再说一个睡觉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睡觉的姿势长有一些朋友我看到有这样的姿势，就是尝试了多种姿势都没有办法入睡，偶然的你把手啊举过头顶，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今天睡的感觉好像很舒适，一直到手臂的麻痹感被唤醒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才会觉得这一觉醒来了。其实短期你把手臂就是放过头顶举起来睡觉确实很舒服，可以长，可是长期这样下去呢会有一些危害。第一个，你胳膊举一晚上，上肢的血液循环就不通畅，醒来的时候手麻就没有力。我有时候晚睡觉的时候就会把手举起来，不是垫的头下面，就单纯的举起来，然后醒了之后就感觉手抬不起来了。第二个呢，肩颈的肌肉长期的牵拉容易诱发肩周炎。第三个呢，抬手会拉高胸腔，容易引发胃酸的反流，伤食道。还有一个就是给心肺会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所以其实不是说就是建议大家一直把手头抬起来睡，除了这个睡姿之外，还有一些睡姿呢，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能够缓解你身体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比如说
0: 仰卧平躺，
1: 对，
0: 可以缓解腰酸背疼，不会挤压内脏。
1: 哎，我就不太喜欢仰卧，
0: 都
1: 比较喜欢侧卧。
0: 侧卧可以，
1: 对，
0: 同样是侧卧，右侧卧对心脏比较友好，往右面。
1: 对，
0: 右面，
1: 对，这比较多。
0: 对，心跳也会
1: 更平稳，比较多都会选择右侧卧。
0: 右侧卧是吧？我也是，但不会选择左面，因为我感觉左面会压到心脏，就是压在下面嘛。左侧卧的时候啊，对吧？然后肠胃不舒服可以选择左侧卧，可以减轻胃部的压力啊。不过呢，长期侧卧呢容易两边脸不对称。
1: 大家不多多少少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0: 两边脸不对称啦，
1: 对，
0: 一肩高一肩低啦，
1: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0: 大小眼啦，
1: 大小眼，
0: 是吧？
1: 其实你还好，涛哥你还好。
0: 我说的不是我。
1: 你戴了眼镜以后基本上看不出来。
0: 对，所以要戴眼镜，不戴眼镜就很容易被人看出大小眼。千万不要趴着睡，会压住胸腔，喘气费劲，全身关节也会受压。
1: 所以说你看，想要睡得安稳，大家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是吧？首先调整呼吸，然后换一个舒服的睡姿
0: 啊。对，真的
1: 祝大家睡得舒适，
0: 就夏天
1: 一觉好梦。
0: 因为夏天确实，
1: 各位晚安。
0: 晚安阿卡马卡巴卡，
1: 那个叫马卡巴卡。
0: 确实夏天睡觉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因为天气热也好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感觉到睡眠的质量有所下降。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刚刚什么抱着冬瓜睡也好，睡觉的姿势调整也好，其实无形当中呢也可能或多或少的对于各位的睡眠呢有一定的改善。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
6: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依然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口处，大家耐心等候。同时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回落的比较明显，人文运输高中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继续呢排到了东山大道口的路段上面。提醒到大家，此刻的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往这个西陵二路的方向，红绿灯处呢有3个左右的排行正在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商圈周边，此刻的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在清江大厦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进城方向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滞留，队尾排过了果园一路。那么在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啊，从宜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就是在宜陵广场的门前呢，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再就是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要往西陵一路方向呢，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处，队尾现在是已经是排过了解放路了，大家呢继续的要耐心等候一下，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了。再就是现在能够明显看到，在整个陶朱路上面的双向行驶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

0: 港窑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港窑路的三医院门前啊，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发那波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另外也要提醒到各位，这个时间段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0.6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35，陪你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这个时间段呢，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华夏眼科医院啊，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们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来进行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进行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是清晰的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到院呢，可以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的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5: 是的，各位想不想继续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建设银行的信用卡继续给各位送福利了。
4: 对，
5: 那么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您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
4: 对啊，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办理以下的卡种才可以：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但是呢，参加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的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并且呢，每位新客户限领1份礼品。这个野营车一共是准备到了60000份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各网点，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
5: 就是这么的简单。
4: 对，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消息。因 G50 沪渝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车马镇收费站至萧亭收费站跨天桥拆除施工，相关的路段呢将会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5: 我们先来了解管制的时间呢，是7月8号的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一共是14个小时。那么管制的路段呢，首先沪渝高速公路上公路这个上海往重庆方向荆州收费站至萧亭收费站互通段，
4: 还有就是沪渝高速公路重庆往上海方向高家店枢纽互通一直到车马镇收费站段，
5: 再就是三峡高速公路的宜汉向宜昌收费站至高家店枢纽互通段。
4: 这个具体的管控措施有点多，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首先呢，荆州收费站至萧亭收费站的互通沪渝段向主线的封闭施工，高家店枢纽互通至车马镇收费站 段鱼户向主线封闭施工。
5: 是的，高家店枢纽互通，当阳往武汉方向，恩施往武汉方向，恩施往宜昌方向，宜昌往武汉方向是封闭的。
4: 对，还有就是枝江枢纽互通，鸭南往宜昌武汉方向，白杨往武汉宜昌方向匝道全封闭。
5: 再就是萧亭收费站往武汉方向的匝道口封闭，安福寺收费站施工期间的出入口是全封闭的。枝江收费站呢，这个施工期间的出入口也是全封闭的。
4: 宜昌收费站施工期间入口全封闭，车马镇收费站主线武汉往宜昌方向全封闭，往宜昌方向的匝道口呢是封闭的。
5: 荆州收费站呢，荆州收费站古城入口往宜昌方向的匝道口封闭，荆州收费站沪渝向主线封闭，车辆呢是由济南出口分流下这个高速绕行到 G318 国道。
4: 二广沪渝枢纽互通，施工期间二广高速转宜昌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沪渝高速主线武汉往宜昌方向应急分流。
5: 沙市收费站往宜昌的方向入口是封闭的。再就是沙公高速枢纽互通，沪渝高速主线武汉往宜昌方向应急分流。
4: 有简单的绕行建议。首先呢，沪渝高速武汉往宜昌方向设置两个主分流管制点，一呢就是荆州互通收费站，二呢是车马镇落地互通。两个应急分流管制点是二广沪渝枢纽互通以及沙公高速枢纽互通。关于这个高速的管制呢，其实第一个时间大家记清楚，是7月8号，就是后天，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就是全天呢有14个小时的时间是一个封闭管制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如果没有这个出行打算的话呢，一定要记清楚。如果有出行打算的话呢，更要提前了解一个相关的绕行。如果说没有听太清啊，说哎呀我刚刚刚好这一天啊有这个出行打算，有这个出行计划的，那怎么办？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有相关的微信推文，今天就已经这个发布了，在里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罗河路西往东方向，月宫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珍珠路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8: 导航开始了。
1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欢迎。

0: 你回到18:50，陪你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这会儿呢可以说晚上好了，虽然说这个今天一天其实这个温度还是不低的，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分享，也看到咱们宜昌交通广播视频上分享的一个七彩祥云，今天
1: 是
0: 对吧，太美了，可是没有看到，就是没有亲眼所见。
1: 转发呀，点赞呢？
0: 转发点赞是真的，但是我总担心就没有亲眼所见，不如他们亲眼所见看的人那么幸福。
1: 你主要是因为被厚重的眼镜束缚了。
0: 对，
1: 这可以吧？可以吧？各位，运动起雾，拍照无神，
0: 对，
1: 体检受限，想摆脱眼镜的各位同学们、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眼视功能的一个逐项筛查，根据各位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0: 对，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的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到院享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起航，清晰起航。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在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大家可以详细咨询了解。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为大家准备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各式各类的好物。
1: 是的，最近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娇韵诗的弹力乳液啊。
0: 哎，对了，
1: 你看，到了这个30+开始，就是从30+开始，经常熬夜，然后长期我们要对着电脑办公，你会感觉到你的脸蛋慢慢的就没有年轻时候的那个光彩了。
0: 对，
1: 你的眼角啊、法令纹啊会悄悄的冒出来。
0: 是，
1: 平价的护肤呢，你会觉得滋润度可能不够啊，很难稳住肌肤的弹性。然后想要入手大牌的这个乳液呢，专柜的价格确实还挺高的，
0: 太贵了。
1: 我们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精选的这一款娇韵诗的弹力乳液，解决很多人的护肤痛点。
0: 对，
1: 首先它是1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入手呢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1: 像混油皮、油皮呢，用它都很合适。
0: 没错，
1: 它的质地呢是那种像水乳一样的质地，是有流动感的。
0: 对，不是就是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1: 黏糊糊要面霜。
0: 那是。
1: 秋冬我们就建议大家用面霜了。然后这个季节呢，你就用这种水乳的质地，上脸轻轻推开几秒，你就感觉到你的皮肤就能够把它吸收了。
0: 对，
1: 没有那种油腻感。
0: 没错。
1: 嗯，
0: 你看100毫升的大容量啊，就是日常呢早晚来用，能用个大半年左右的时间。专柜同款的定价很高，可以说比咱们今天这个开团的福利价299元要高很多了。而且这一次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品香港直邮的，全程你都可以物流可查，不管你是自用的日常抗老啊，还是保养啊，又或者你把它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你的闺蜜啊、姐妹啊等等，当做护肤的礼物来说，都非常的有质感又很有性价比。库存数量是有限的，现货拍完立刻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各位想要清爽不闷的、兼顾滋润的啊，与紧致的大牌的乳液，趁着活动赶紧来下单，让你轻松养出饱满弹嫩的好皮肤。
1: 是，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来搜索娇韵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您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是的，
1: 所以各位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另外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夜幕逐渐降临，天黑了，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另外一个，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确实不间断的会有阵雨光临，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最后关注天气，我是明后两天小雨转多云的天气，24到34度，应该来说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的同时，
1: 出门要带好雨具，
0: 要带好雨具了，要随时注意一下了啊。
1: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各位，我们在明天的鳄鱼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
0: 再见各位，
1: 拜拜，明天见。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

0: 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体育场路南往北方向，从绿萝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咱们开始吧，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马上回答相关问题。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长城的哈弗 H6 10万以内可以买吗？可以买啊，这车是可以买的。重点是这车呢，你没有太多去挑剔的。当然了，你不用说这车动力有多强，不存在啊。你也不要说这车座舱有没有什么多么先进，不要讲这个。讲实用的话啊，你想开一个什么8年10年，预算就10个左右，哈弗 H6 没有问题，可以买的啊。探岳300与途观 L 怎么选择？都是300是吧？我个人观点，看您对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是怎么理解的。在你们城市，一汽大众的销售网络布局和上汽大众的销售网络布局，他们的布局谁更合理，离你家更近？另外，谁的服务态度好？无论是售前、售中、售后，你可以了解一下。问到哈弗 H6 油耗高吗？不高。1.5T 的哈弗 H6 整体城市代步表现油耗应该也就在8个左右，整体表现不错。如果结合到高速啊，110、120的时速跑的话，表显油耗也就在6个左右，这油耗表现非常不错，综合油耗能拉到7个多一点点啊，整体表现不错。感谢来自于宜昌本地的李爱军，你好，成都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中山的网友，宜昌本地的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我是宜昌本地说车主播，任何车话题可以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主播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大众的这个 ID6 能买吗？能买是能买啊，但是我个人观点，买大众它好的点是在底盘这部分，机械底盘这车体正撑的能力啊，但是不好点是它座舱这部分啊。您买车的重点是什么啊？你说安生，我买车重点是底盘要好啊，机械底盘要好，还有就是什么呢？这车电瓶要好啊，什么座舱这不管这事儿啊，售后体系要完善。OK，

好，你买 ID6 没问题。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这个轩逸和卡罗拉该怎么选择？我建议买 2.0 升的卡罗拉。要安师傅，我预算只有6万多块钱，那你还是买轩逸吧，毕竟预算6万多裸车，轩逸更适合。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探险者和猛龙该怎么选择？第一点啊，你要了解一点，探险者是玩 2.3T 后轮驱动的四驱，猛龙是玩什么呢？是 2.0T 而且还有混动的车型啊，它是玩前驱加后驱，概念不一样。探险者平时用后轮在跑，纯机械打造啊，10AT 变速器。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闻汽油味的，没事闻点机油味什么的，你这样的发烧友一定是买探险者，对油耗没有太强的要求，一定是买探险者。另外探险者能跟猛龙放一块比，价格不一样啊。这个基本上猛龙一台半可以买一个探险者，这他俩怎么能放一块比呢，是吧？甚至两台猛龙买一个探险者。来，18个以内落地的新能源啊，有报废补贴。主播推荐什么的？目前看的是 C160 跑的，还有 LS6， 还有T7 P7 加。重点看一下这里边的，我个人观点啊，可能纯电更适合啊，纯电更适合 P7 加，可能考虑一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能否问一下宝马的2款X4 30i 这车，安师傅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第一个啊，宝马现在整体不保值是肯定的，您在整体宝马不保值情况之下，你又买了一个宝马非常冷门的宝马X4，宝马的偶数车就没卖好过，甭管是宝马的偶数的这样一个轿车，还是宝马偶数的这样一个 SUV， 但凡是宝马偶数的，您最好别买啊！观点仅供参考，我跟你说啊。来，感谢来自郑州的网友，还有嘉兴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感谢安师傅，甭客气，您客气的啊！感谢您能刷到我的直播间，同时驻足观看我的直播，谢谢你们。哪怕您驻足观看1分钟，把问题问完了，您走了也可以的啊！只要您停留一会儿，下次还可以刷到我，多好的事儿，你是吧？多好！您重点是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安师傅懂不懂摩托车？懂的啊，想入手一个摩托车。其实这样的啊，摩托车的话其实跟汽油就机械结构的油车差不多的，只不过是摩托车分成了跟汽油车也是一样的啊，有无级变速啊，有带这个手动挡离合器的啊，你的右手离合器，左手呢是前刹，然后呢这个你的右脚呢是一个后刹啊，然后左脚呢是换挡啊，这是一般的是这样一个带档位的，不带档位的就没啥意思，所以买摩托车一定是买带档位的啊。安叔能否再问一下，25万到30万有推荐的 SUV 吗？二手的，25万到30万这个价格，你要买二手的 SUV 的话，如果是成色嘎嘎新的，你可以买到奥迪的 Q5， 嘎嘎新的，基本准新状态的奥迪 Q5L 啊。另外可以买宝马的 X3， 哎，别嘎嘎新那种啊，二手的 SUV 啊，这个价格里边你还可以买到嘎嘎新的，类似于这个汉兰达啊，皇冠陆放这个价格。另外这个价格里面你可以挑一个奥迪 Q7、啊、原色稍微那什么点的啊，都是可以考虑的。另外这个价格里面你甚至都可以买到一个林肯的，类似于这个成色嘎新一点的飞行航海家啊，航海家成色老一点的飞行家也可以挑一挑。我觉得买二手一定买排量大的，因为二手车的话排量大了故障率小，实话实说，但凡是耗油的车一般故障率都不高哈。所以买二手车你可以买油耗高一点的，一般故障率真不高，说实话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0万左右轿车哪个比较靠谱呢？给孩子结婚用的油耗不要太高的轿车是吗？给孩子买的10万左右的，其实雷凌卡罗拉非常不错，2.0升的，油耗不高，而且呢相对来讲故障率低，以后开个3-5年，孩子以后工作生活更顺利了，小两口呢日子过得不错啊，可能换一个大点车，这车卖也好卖。2.0升雷凌或卡罗拉了解一下。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下一位朋友，纯电的蓝图追光 S、 阿维塔还有名爵 MG07 可以考虑吗？名爵07这车暂时不考虑啊，暂时不考虑。为什么不考虑呢？因为暂时据我了解，名爵07它真的，我觉得它这个广告打得有点过了啊。他说我是第一辆第一辆轿跑概念的新能源，你这么说，你把人家
你把人家这个那个

0: 叫易派的啊，易派007放哪儿了？这名 MG07， 我觉得它就有点过，你知道吧？它打造自己是这个价格第一台啊，定义是轿跑式的新能源。人家易派007多久就有了，好吧？所以说名爵7这广告就不考虑了。重点关注一下追光和阿维塔。腾势 Z9GT 插混怎么样的？跟同类竞品有优势吗？这样的啊，买新能源，买这种比较酷一点的轿跑式的这种车呢，一定是买什么呢？一定是买一个纯电的，一定是买纯电的啊！不要买什么插电混动，包括你是比亚迪的。现在增程车都已经被定性为过度了啊，约等于过度的插电混动。下一步，增程车马上卖的不好，插电混动也是一样的，肯定会卖不好的。因为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我不说了吗？以后在咱们能源补给方式列表当中，在老百姓用车当中，要不就纯电的，啊，5万、10万、20、30、40、50，随便，有钱就买高端的，要不就是买纯油，10万左右纯油的，哎。你看现在宝马五系，人上次人提个车28、9万提个车，你受了吗？这个？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330精英版14.9落地合适吗？合适。肯定是省会的，这个价格落地价14.9万，帕萨特家人听没有啊？咱们外地网友告诉咱们价格啊，14.9万元可以落地帕萨特宜昌的，是不是蹦脚听着上火？是不是买你根本买不到，省会可以的啊。来啊，安师傅啊，适合年轻人一点是吧？适合年轻一点的话，那你这个价格里边可以看看我们宜昌人生产的广汽传祺影豹啊，影豹这车或领克03啊，这样车型了解一下，10万左右的啊。谢谢，不客气。安生你好，我在看迈腾 B9 是省点钱上 1.5T 显眼包，还是加些预算上 2.0T 大麦包，看你怎么用。如果就是城市代步啊，对动力输出没有太强要求，你就买 1.5T 显眼包。买油车没必要花很多钱啊。现在好像没有，有的2.0升雷凌或2.0升卡罗拉是有的啊。问到21年的昂克赛拉能买吗？车况怎么样？是1.5升还是2.0升？说一下好吗？啊，1.5升还是2.0升？说一下啊，因为既然是买二手了，预算已经很省了，尽量是选2.0升的昂克赛拉啊。还有前提就是这车的原车主保养情况怎么样？尤其那个混动红那车啊，还有铂钢灰这两个颜色，一般的原车主不爱惜的话，一补色就很丑了。啊，这车一补色，就是它那个，尤其那个混动红，它是用流光色彩的混动红啊。你一旦补色之后呢，原厂的光色就没有了啊。所以我想一下，你要买的话，最好是原版原漆的，这样一个红色的，或铂钢灰的昂克赛拉是非常不错的，很好看。来继续啊，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二手车啊都在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2: 嗯，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兴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东湖大道到明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
6: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钟的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之后，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说为了省油想换个电车，听主播说了不想换了，我的油车开了10几年了。是这样的啊，你可以想一想自己的油车在十几年当中是不是只是加了点油，加了机油 OK， 基本上没有太多毛病是吧，尤其是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万把公里的，真的没有必要把这车拿来去换电车，没有必要的啊。你可以再填一台，你说那我有需求但是预算有限，你填一台电车两轮的，如果说预算还可以多一点的话，填一台4个轮的，不要太贵的啊，买个5-6万块钱4个轮的。你这台油车你别扔也别卖，车油车只要能上线检测通过，没有大问题，不会让你花什么10000块钱修变速箱，花10000块钱修什么发动机，没有这种事儿的话，这车你就继续开着，没有任何问题的。有些人把油车报废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啊，上线检测真的过不去了，没办法，确实过不去了，3次都过不去。第二个呢，这个车可能本身也是3-5千块钱，发动机是漏油漏的跟下小雨是一样的，然后修一下吧要10000多，车总共才3000多块钱，要修10000多啊，变速箱也要修，也修10000多啊，车本身哪儿都嘎啦嘎啦响啊，这种情况你是可以去报废了这车啊，对吧？所以说呢，有些车呢真的是十几年了没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发动机变速箱好得很，真的没有必要报废掉，也没有必要卖掉。

留着啊，到兜里钱够的话买电车，钱不够买电车俩轮的齐活。安总你好，请问一下，家里有三台油车，有一台达到报废年限了，还有一台是老途观，油耗特别高，一台是途观啊，小问题开始变多了，也就是说你家有两台途观啊，家里三台车有两台途观，你是怎么想的啊？还有途胜，那您把途胜留着，把老途观啊，把老途观这车你看你到不到什么修的年纪，老途观年代长了可能是渗机油烧机油，发动机要修10000多啊，当然那个报废的油车可以重点首先把它考虑排就是给它报废掉啊。感谢咪咪虾条来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这个 HSIUS 你好，感谢关注啊。26款的小鹏的 G7 602公里 MAX 优惠12000和宋 Ultra 605公里超越，建议该怎么选择？来，小鹏的优点在哪儿呢？在它的这样一个就是智能啊智驾啊，我们讲裸眼智驾，这是小鹏的亮点啊。所以说呢，你买车你冲什么去的呢？你冲的是智驾去的，你买谁？买小鹏。你买车冲的是电瓶去的，更长的售后质保，更稳定的售后质保品牌嘛。你买谁？你买比亚迪宋啊。两款车的卖点不太一样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就对于小鹏来讲啊，他一直不宣传自己电瓶是谁家的，他不好意思宣传。这个小鹏啊，他特别喜欢用两家电池，一个是咱们湖北产的啊，就是翼伟动力，翼伟啊，一亿两亿的翼，伟啊，翼伟动力，这是咱们湖北的啊，荆门那边的翼伟啊，翼威翼啊，荆门的。另外一个特别喜欢用谁？中创新航啊，喜欢用中创新航。当然我补一点啊，一说中创新航你就头疼是吧？那个之前是在广汽埃安的某款车里，中创新航是挺上头的，不，那都是2022年、2023年的事儿了。后来中创新航在2024年以后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啊，没有，不要一谈中创新航头大，别这样，别这样啊！对，来问到其实很正常，我是风骏五，开了都有6年了，就算再没有问题，它也就15年报废。是的，风骏五这车15年强制报废啊！对。感谢乒乒乓乓来直播间，你们好，这里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主播叫安达，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上次有位网友问到安师傅，说安师傅，为什么小鹏他不用宁德时代电池呢？其实小鹏他也曾经用过宁德时代的，后来在大概是2003年左右吧，宁德时代电池呢很翘啊，然后呢就给小鹏断供了。小鹏说，呀，你把我断供了是吧，我不跟你玩了，从此之后再也不用宁德时代电池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厂家和厂家之间就跟人和人是一样的，他是有脾气的你知道吗、啊、比如说你今天你和他之间俩人本来哎挺好的合作伙伴啊，突然有一天呢他供货给你的朋友了，他就不给你供货，平时还点头哈腰挺好的关系，该结账也结账的，他就不给你供货，给你一句话说，哎呀我们这个啊货供不起了，就是太什么了，结果货全供给你朋友了，不给你，你说你俩还以后还有合作关系吗？没有了，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了啊。来问到帕萨特380和君越该怎么选择。第一点，如果居家啊，你讲什么？你讲这车的舒适隔音，讲就是讲乘坐人员啊，买君越，君越这车开着舒服，坐着也舒服。帕萨特开着舒服，坐着可能未必很舒服哦。所以君越关乎的是每个人的舒适感，帕萨特是开车人爽就行了。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观点告诉你啊。感谢了凯利欧秀官方号，你好，我来直播间啊。问到起源 Q05 和领跑 A10 B 眼冲，起源 Q05 Good night 是吧，你好，欢迎你来，有机会把主播关注一下，这是一位来自营口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正在聊啊，各种车话题想聊的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
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

0: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把评论区啊给它拉满，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现在在评论区基本上都是外地的网友在问问题，而且我觉得我的直播间更像是那种集市一样的感觉啊，来了问了走了，来了问了走了，就是流水账特好看啊。那驻足观看人真的不是特别多，来来去去流水人比较多这种。感谢曼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宜昌本地的是吗？啊，不是曼城啊，不好意思，景城啊，你好，欢迎来。繁星，你好，欢迎来。还有春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艾叔你好，请问一下，这个43岁老师纠结325和525，给点建议，安师傅。我觉得43岁老师，80后，怎么能买三系呢？预算够肯定上5系啊，但很明显你是私立学校老师吧？来说一下，是宜昌哪个私立学校老师来说一下？公立的应该不会买5系吧？啊，观点供参考啊，那肯定是买5系吧。对吧？43岁老师啊，嗯，理由很简单，这个年纪了要空间，这个年纪了对动力确实没有太强要求了，这个年纪了再买三系，第一次买三系真的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年纪了。你如果33岁，我你买三系没问题的啊，但你都43岁了，肯定是买5系嘛啊。感谢龙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忘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种车问题扔在评论区，下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9 和蓝图泰山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来，第一个啊，讲面必须是问界 M9， 讲实用必须是蓝图泰山。说实话啊，说点听懂的，蓝图呢这台车没赚你多少钱，就是溢价没有那么狠，但是华为系的车溢价有点猛，明白了吧？OK， 所以老百姓买车不要面啊，咱们要什么？要空间，要配置，要性能，要综合性价比，一定是买谁？买蓝图泰山，铁子啊，就这么简单，告诉各位。感谢原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忘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龙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正在陪各位聊，又进广告了，这么快吗？这里您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放的是重播，在工作日中午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的是直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话题，包括新车问题啊，二手车问题啊，各种车问题，来吧，啊，更精彩，咱们留在稍后。感谢宜昌本地的周美，还有原来龙龙啊，忘忧，感谢你们驻足观看，谢谢你们啊！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

0: 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我就不唠叨了啊。往下时间直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咱们抓紧时间看问题啊。咱们节目越来越像快餐式了，以前我说车都是慢条斯理的，现在不能慢条斯理了啊，要快餐式来回答问题了。看问题，安师傅你好，置换补贴后18.8万元，007 GT， 一年开2.5万公里，考虑过3-4C， 不考虑3-4C 啊，都干到2.5万公里了，你再买个电车，轻松基本到3万啊。所以说你买谁？买007 GT 更适合你。有人说到想买个海豹08啊，也对比了雅阁，我建议买08，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年跑了快3万公里了，而且家里可以装充电桩，这种情况一定是买08的，而且买海豹08一定是买900多公里的这个两驱版本的，毕竟呢是以长公里续航为主，家庭用车为主，不要买什么这个四驱版本的，就买这个900多公里的两驱版本 ，OK 就够了。你说什么呢？海豹08这车后轮驱动我怕驾驭不了，没听说过。那你说宝马三系怎么就有人开得好呢，是吧？开后轮驱动有几个前提啊，一定是什么？不要打滑的时候猛踩你的油门、电门啊。然后呢，真的不要猛踩电门，在路面比较湿滑情况之下，这个很重要的啊。还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呢，哎，您这转弯的时候你就悠着点。你说，我出弯我使劲踩电门，好家伙，走你飘起来。小心点啊，对。感谢海上的燕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啊，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以前我看不起它，它空间太小，这个品牌现在它空间大了，能不能买 C-X50？ 图日系车开不坏是吧？ C-X50 可以是可以买，但是呢，你不要认为 C-X50 就开不坏啊，不是，这话不这么讲的。老款 C-X5 可能是开不坏，但是新款的 C-X50 不好说哟。哦，因为 C-X50 里面它有这个省油的秘籍在里边，但凡省油，就是说它这个缸体的变化，就是它这个喷油的这个多少的啊，通过电控来进行这个控制的，这个东西一旦有问题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呢，反而是油耗高的还是比较耐造，但总体来讲的 C-X50 是可以买的啊。2.5 自吸自然吸气怎么看？哎，我跟你刚才讲过了，2.5 它为了省油，它有你可以简单理解为闭缸技术啊，在高速巡航状态之下呢，它就不会实现四缸喷射啊。这个东西电控的，一旦坏掉换总成，哎，所以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想要质量好的，就是简简单单纯自然吸气的啊，配 AT 档那就是很好的啊。反而老款曾经的老款的2.5升的 C-X5 现在没有了啊，2.5升 C-X5 反而是耐造的，油耗高点。感谢人生是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小芒果，你好，欢迎你来。中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我家有一台车就是日系的，我刚出生那年买的，2005年买的。2005年出生的孩子啊，哦，然后呢，这个是骐达1.6升的 HR16 的手动挡的这个骐达，2005年买的，现在还在开。这车呢本身呢发动机很好，重点它又是个手动挡的，所以这车估计再开10年问题不大。年轻人第一辆车广汽本田的皓影怎么样的？有没有选错？没选错，可以的。因为你人生地带，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往后呢，你还有结婚生儿， 而且呢你。

0: 你这年轻人结婚的话，现在估计可能你如果你二十几岁的，可能还十几年以后再说。然后就算结婚了，可能什么早生贵子这话不能跟年轻人讲啊。所以说你这车可能开个七八年换车，这车还能卖出钱出去啊，可以的，皓影啊。其实自动挡的也不坏啊，自动挡的油耗高，当时这款车自动挡 4AT， 哎，那个时候 4AT 确实很稳定了。CX-50 就是为了结婚带娃用的，可以的，买。有直播说这款车不能买，没有安全系数啊，有主播说的是吧？这个主播估计没有拿到马自达的广告钱，我也没有拿啊，但是我是实话实说而已啊。蓝电E5 Plus 怎么样？不买，蓝电坚决不买。买什么蓝电？买什么蓝电E5？你买吉利不好吗？对吧？买什么蓝电？马自达跟斯巴鲁是非常良心的车企啊。没有，我说的是本田皓影。OK， 好的，可以买的，因为你们的需求非常适合你们，就这些车型呢，很适合你们现在的需求。买车按生活实际出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的观点我直接驳回啊，类似于有人问蓝电这车直接不买，没地儿保养，这车买什么蓝电呢？没听说过，不买啊，不买。感谢无所谓 W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就是买蓝电的结局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就蓝电它可能会挂着啊，我们跟华为的合作啊，这个赛力斯啊，问界卖那么好，蓝电也不差。你知道蓝电以后要跟谁合作吗？蓝电以后可能就不是跟什么华为和跟没关系，跟华为一点没有。你听过抖音听过没有？哎，抖音是谁的？我不用多说吧。所以以后你在蓝电里面会看到抖音的这个座舱系统。安生你好，我是一个浪漫的人，所以呢，我开法国车，目前是手动挡的车主。按理说只不过媳妇儿拿本了，她不开了，手动挡的车你是啊手动挡车想换 508L 是吗？可以的，你曾经可能是个手动挡的408或手动挡307或手动挡的这种308啊，这种车型你买 508L 可以买。而且跟你讲 508L 这车那个小格调，哎，漂亮，动力擦擦的啊，1.8T 配 8AT， 那动力真的，它这动力不比那个3.380 2.0T 差，我跟你讲，那唰唰出去啊，爽，可以买。但是记好了啊，这车买了之后呢，以后的质保暂时还在4S店做，再次在4S店做保养的时候，一定要多跟他们的销售把关系搞好，跟后面车间把关系搞好。但凡哪个师傅出去了，去外面做保养的养护了。跟外面的师傅把关系搞好，以后这车就在外边的师傅那做保养，您这车可能依然是状态不错。法系车一定要讲良心的电子做良心的保养，这样的话它的寿命就会很长。比如安师傅，我的408，我是法系车主啊，13年车龄了，坚持在4S店体系，但是没有在4S店了啊，4S店的这个渠道体系来做保养，到现在变速箱不说，就连排气筒的尾端连黑的油渍什么碳灰一点都没有，干净的。每次去人说，安师傅你拿毛刷把这个排烟筒又刷了一下，我没刷呀，连锈渍都没有，你知道吗？我没有去特地去把我的排烟筒去怎么做处理。充分说明一点，我的2.0升配爱信 6AT 这款408发动机的寿命50万公里没问题，100万公里没问题，100万公里，我天哪，那真是人走车还在。我现在才开13万公里，13年，我还要再开87年，我才能开到100万公里。我估计我又来一会儿了，已经。来，安生你好啊！我当年18岁，刚拿驾照啊，但是胆小，只开了教练车，就是买的是一个爱丽舍，可以的。你看你是老师傅啊，因为当年拿爱丽舍考驾照的，一般车驾龄都十几年了，应该是啊。 柠檬的爱，你要回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问题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有人广播听众说，哎，你跟谁互动的？我跟抖音网友互动的。你也想跟主播互动，来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师傅的这个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我拿驾照11、12年了，没有你拿的车早。那是的，我拿的是早，因为我的驾照是拿富康练的 1.4 的，你还 1.6 的爱丽舍，基本上变速箱基本上这个离合器半联动就可以爬坡启动了啊。像我们 1.4 的话，你必须补油，不补油绝对要熄火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半联动怎么玩的呢？一定是啊，带点油，油要带起来啊。当时师傅教我们什么呢？我 1.4 升的这个富康呢，要看两次抬头。 1.6 升的话呢，一般抬一次头你就可以放手刹了。我们当时要看两次抬头啊，就车头啊翘起来翘两次。一次的话，你如果这时候呢，你要补点油，你这时候不补油直接放手刹，绝对要溜车或者熄火的。第二次抬头放手刹能出去，不熄火啊。对，所以说 1.4 升当时老富康的话，一定是看两次抬头，爬上坡起步都是有秘籍的啊，一次抬头绝对是熄火的。我不知道各位老师傅当年学零几年学富康的朋友们有没有这印象，抬两次头。我当时是 EA211 的 1.4 的，开的斯柯达的新锐是吧，可以的。咱们是怀念时间是吧。皓影同级别有没有其他的推荐的呢？有啊， CRV 啊。驾校为了省钱买最低配的 1.4 的斯柯达的前两个车，后面两个车窗是手动，前面两个车窗是电动的是吧？对对的，很正常啊，省钱是硬道理嘛。小熊猫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顺便给宜昌打波广告，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现在来宜昌玩什么？首先选择漂流啊，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漂流漂不漂啊，现在雨水有点多啊，你可以先打听一下在宜昌的各大旅行社啊，宜昌的漂流才好玩，我跟你讲啊，刺激。广州那边没有漂流吧？冬天来滑雪啊，冬天到宜昌来滑雪，对，不用跑太北了，再往北跑你冻得受不了，冻你鼻头你受不了，你知道吗？当时交了1000块的钱，离合器太啊什么？当时赔了，交了1000块钱办离合太多，压盘、摩擦片、分泵，就轴承都干废了。教练单独收了你1000块钱，是因为把离合器干废了，是这意思不？嗯，是的。变速箱的话，基本上这个1000块啊，就是这个教练啊收了1000块，他估计自己留下了200-300块钱。教练的车去外面修的话，换这一套估计600-700够了。啊，他估计自己留了20%提成。来吧，这么说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啊、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车。感谢宜昌本地的华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众多网友在外边看我直播是吧，不妨进来看一看啊。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C260 和特斯拉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个我不知道，您这油车和电车在纠结的时候一定是要问问自己要干什么。按说我买的车呢，我就是想开几年，开个7、8年90年十几年，我不打算换车，要开一段时间，也就是开个几千公里，一天就开几十公里，那我觉得奔驰 C260 这车真的很适合你啊，真的很适合。而且你也不用过分担心说奔驰这车的养护体系有多么多么贵啊，也不存在这事儿啊。感谢朝花夕拾，谢谢你啊。感谢张花西师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另外一个呢，曾经有人说奔驰安师傅，那奔驰 C260 这车 1.5T 不行吧，那你是很久不了解奔驰了。奔驰 C260 包括现款的奔驰 C200 都是 2.0T， 已经不再是 1.5T 了、就是因为你们天天吐槽啊，听说奔驰什么呀啊，奔驰 C 级了， B 级车怎么还用 1.5T 呢，奔驰上 2.0T 了。这不论是奔驰 C200 还是 C260 都是 2.0T， 家人朋友们现在在卖的啊，但是千万不要买 2.0T 的奔驰 C200 啊，为什么呢，那个涡轮跟没有是一样的，就是你加个涡轮是170匹马，你知道吧，别个有的我估计可能那你不加涡轮也170匹超，所以奔驰那个 C200 那个 2.0T 好尴尬，你还不如叫2.0升算了。这好，感谢张华，其实有些日子不见，是的啊，有些日子不见，张华其实老朋友，你好，欢迎你来。来感谢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说这儿呢，来有人说的安师傅，我上次开了这个 2.0T 的奔驰 C200， 感觉起步还可以呀、没有问题呀、没有你说那么拉垮呀，那是因为它有48伏轻混电机啊。那么这车一旦过了轻混电机管辖范围，上了高速之后，你就开始后悔了。就这么说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世博、拓界和博越 L 该怎么选择呢？ 说实在的啊，狮铂拓界这车真的很适合年轻人啊，非常适合什么90后啊、00后啊买油车的朋友们，因为它长得就很年轻。

啊，你别看狮伯拓界感跟狮子有关，没关系啊，这车长得就确实比博越年轻。那二十万我居家，我代步，油不油耗无所谓，是吧？我要动力强的，配置高，内饰好的，博越 L。赵华西是说48伏起步确实很爽，是的。这奔驰 C200呢，很多人买这车呢，为什么就买这车了呢？就感觉起步还好，说哎呀，没有，谁说啊170匹马就不怎么地的，不挺好嘛？结果呢，这个轻混电机在管辖范围一结束，好家伙，高速让你试吧。感谢川市4号球衣的路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躺不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来，48伏轻混一般不会坏的，听别听网上说，是的，它一般不会坏，不过轻混电机不坏，电池，电池多少钱呢？电池这部分的话，一般就是你这么说吧，就是带启停的电瓶一般是多少？是1000多块钱。一般呢，这个轻混电池啊，一般是它4倍到5倍的价格。就是电机是不坏，电池反正你看着办。哎，对了，安师傅，1万公里15到18万家用车，准备长期开，空间大点的有啥推荐的呢？那你这车你空间大，一年跑1万公里，你不看一下啊？凯美瑞。亚洲龙，了解一下。另外这个蒙迪欧也这范围呢，也你这价格也可以买蒙迪欧啊，反正你才跑了1万公里左右，2.0T 也无所谓，不要买混动的，买2.0T 的啊，对，也可以考虑啊，对吧？稳定一点的就买亚洲龙啊，或是买凯美瑞，就是完事了，简单的很，长期开嘛，是不是？感谢临汾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我30岁，内饰老化了啊，那你就看一下这个我刚说的蒙迪欧，了解一下啊，蒙迪欧2.0T 蒙迪欧，再不行的话看一下这个红旗 H5， 还省点油啊，还省点油啊，你还要省点油，那你买 1.5T 雅阁呗，啊，落地15到18万雅阁。感谢0602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再不行你说哎师傅我颜值漂亮的，那我就能说红旗 H6 你再去看一下吧。也能开到10几年，没问题的啊！为你痴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王秀儿，你好，欢迎来。这样吧，咱们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 battle 来聊车话题了。往下呢，还有一点时间是主播口播时间啊，来推荐好产品，给您推荐一下娇润诗的弹力乳液。这是给小姐姐说的啊，各位男同胞不妨给你的家里那位。准备点惊喜，其实你没有花多少钱，但是他不这么认为啊，他会认为很贵啊。实际上你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总共才花299，299你能得到的是100毫升大容量，日常早晚能用大半年的这个娇润诗啊，哎，娇润诗的这个弹力乳液，你不懂，你老婆懂啊，100毫升只要299价格，只要299，怎么买？首先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我们，这是个商城啊，然后在里边有个产品搜索栏，里边直接输入娇润诗这几个字，娇韵诗啊，不好意思，我对这个化妆品不是很了解，娇韵诗这几个字啊，哎，娇气啊，这个韵律，娇韵诗歌啊，娇韵诗，然后找到这款产品299，100毫升的弹力乳液，买好之后啊，你备注里边你说我要送人，给你个包装啊，然后直接呢就给媳妇儿哎打包一下送给他，他你认为是299，他不认为是299，在他心中绝对是520，啊，妥妥的，我跟你讲啊，行了，结束节目，老歌一首，莫文蔚《阴天》，这歌很不错啊，感谢天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问到老板亚洲龙双擎2.0和迈腾 B8 380推一个，来你喊我老板啊，说老板特别踏实的话，你买2.0双擎的亚洲龙，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

0: 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前两天朋友给我转了一条视频，视频里的内容大概是说，身体爱长结节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性子急。这个结论直接就让急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于一身的他当场破防，直呼这就是我本人呐。结节和性子急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咱们暂且先放在一边。不过性子急给他带来的困扰确实是实打实的，平时总是浑身不自觉的紧绷，很难放松，马不停蹄的很多事情，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累到不行了，无法忍受事情悬而未决，一旦事情不确定就浑身刺挠，坐立不安等等等等。他经常看着周围的同事悠哉悠哉的慢性子的同事，他感叹自己平白无故的比别人多消耗了很多心力。确实有很多身体问题是和情绪压力高度相关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的急躁紧绷会透支身体的能量储备。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感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点赞的好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不少人会把急性子当作是优点，比如说办事麻利、效率高、行动快。很多时候急性子确实是做事更有冲劲儿些，但是它的驱动力是焦虑和对于确定性的执着，想要事情快速有个结果，像是身体里有个滴答作响的闹钟催促他去赶快的行动，立刻见效。那相比之下，真正的行动力强的人其实并不急躁，他们是想清楚了该怎么做，真正行动的时候反而会更加从容，不会一点就着。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压力反应，急性子相当于身体持续处于微压力的状态，触发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进入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那短期的压力确实能推动我们快速行动，但是如果做任何事情都很着急，相当于警报系统一直没有解除，身体长期处于这种高唤醒的状态，精神能量是很容易被快速消耗的。一段时间持续的油门拉满之后，可能会突然的耗竭，迎来摆烂。从心理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不耐受，不耐受平淡和空白，不耐受悬而未决，害怕浪费时间。但越是这样，越很难沉浸于当下，甚至会因为追求立刻反馈而做出短视的决策，牺牲了长期的价值。研究发现，过度担忧结果的人，虽然主观上觉得担忧能够预测风险、掌控未来，但事实是，这种担忧既不会改变结果，也不会提升他们的应对能力，反而会因为反复激活的负面思维而让焦虑加剧。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的着急、担忧其实是对于结果没有什么帮助的干着急。急性子不光折磨自己，也折磨周围的人。当伴侣、朋友或是家人没有立即满足我们的期望的时候，不耐烦就会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出现，让周围的人也会下意识的感觉着急和烦躁，你会很明显的影响到周围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先来说一说关于急躁，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急躁的人呢？或者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能够慢下来，然后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着急呢，是因为太想要去控制。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对于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别不耐受的人，更容易冲动急躁，越觉得自己掌控不了，就越想立刻去看到结果。在某些人格特质表现上呢，可能这方面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比如说责任心太重的人，总怕拖累别人，完美主义者接受不了延迟和不完美，而有强迫倾向的人呢，会把不确定当成是一种威胁，容易引起这种情绪的唤醒。还有一种就是社会文化中的效率崇拜。那当下的社会几乎无时无刻的都不再灌输一个信念，就是快才是好。比如说外卖半小时达啊，快递次日达，短视频五秒就有一个反转，看剧默认两倍速，等等等等。我们好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所以更加难以去忍受慢和等待。慢慢的，急躁不再只是一个个人特质，更像是被社会放大的集体性的焦虑。很多人早年生命中也是充满了父母催促的声音，吃快一点，写快一点，走快一点，别浪费时间。时间久了，孩子就会把这种催促给内化，下意识的会认为说，做任何事情可能都要快一点才能够完成。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就提出过抱持环境这样一个概念，如果父母能够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允许适度的等待，不是无限制的立刻回应，就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起一种可以耐受等待的心态。那这种早期经验的缺失是难以忍受不确定的关键所在。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着急也许和我们对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最根本的动力是对意义的追寻。着急有时候是迫切渴求生命意义的一种表现，不能立刻从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浪费。海格尔也提出，人之所以匆忙，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怕浪费时间，于是过度着急，仿佛快一点就能够赢得更多的生命。但矛盾的是，我们越着急，其实越难真正的活在当下。人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关于你是否能够慢下来，说说你第一次想慢下来是因为什么呢？是身体发出了需要休息的信号，还是有人对你说别太累了的温柔？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放慢，听一听你的慢时刻，或许你的故事会让某个正在赶路的人突然想停下匆忙的脚步。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森汉波波留言说，第一次真正想慢下来的时候，好像也并不是说身体累到撑不住了，也不是有人温柔的劝阻，而是在某个很平常的夜晚，窗外的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风很轻，自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一直在忙着回应，忙着赶路，忙着变得更有用，却忘了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没有紧急的消息，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只是看着天色一点点的变暗，听着周围很轻的声音。那一刻忽然觉得，原来

0: 用一直往前冲也没有关系。我想可能在这个当下会有一种突然顿悟的感觉，最重要的是突然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和很难得的收获。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急性子的人，很多时候呢可能在生理上也会伴着这种胸闷气短呼吸浅，从而会更加容易疲惫。我不知道说当你在着急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呼吸很浅的状态，而刻意自主的延长呼吸是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它负责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这个战或者逃转入休息或者修复，相当于给大脑一个讯号，危机解除，可以慢下来。那自主的延长呼吸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下深呼吸，当你意识到自己又开始着急的时候，可以试着让自己停在原地，给自己一个深长的呼吸，建立对于悬而未决的这种耐受度。澳大利亚临床干预中心开发了一个训练，就结合了原认知的疗法，持续练习能够有效地减少对确定性的这种需求，可以缓解过度的担忧。所以如果说生活当中你经常感到，或者说当你又意识到自己好像又着急了，我们可以通过觉察、不回应、放手、聚焦当下和处理思绪飘回这样几个步骤，来让自己慢慢地松弛下来。比如说第一步的觉察，就是让自己识别到需要确定性的那个时刻。比如说你意识到了这个时候我又在着急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一想，我现在又在担心项目结果了，因为它需要我确定它能成功，这是你自己能够觉察到的东西。但当你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不要去回应它，主动选择不通过担忧来满足需求，告诉自己担忧不能够让结果更确定，我不需要立刻回应这种自己的需求。第三步就是放手，接受不确定性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呢。告诉自己无法控制所有的事情，接受不确定性有时候也是没有关系的。再就是聚焦当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去关注一下呼吸，还有身体和椅子的接触等等等等。再就是要处理一下思绪的飘回，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思绪又会对于这种确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童话，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这种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一样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一个瞬间会让你第一次意识到慢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很重要呢。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年龄的增长本身就是减速器。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指出，一个人对生命中剩余时间的感知决定了动机和目标的优先级。2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还有很长，对未来可能还有很多的畅想，想要快进来看一看未来的样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发的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会把目光从未来转移到当下，转而追求更加深刻的关系和体验。换句话来说，生活本身教会我们如何放慢脚步。现在慢不下来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早晚也会慢下来的。下面这句话是一句名言警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 波浪式的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子要休息一下。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急性子和慢下来。那说到慢下来，想问一下各位，最近有没有说过最没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说的废话呢？或者说你有废话搭子吗？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那说到废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话嘛就该谈点正事儿，说重点，但是有的时候会忘了很多看似没有用的废话，真的会成为关系升温的催化剂。比如说睡前说一句今天好困，醒来给朋友发一句我醒了，随手拍一张路边的小猫分享过去，说一句你看它好可爱。这些无关紧要的碎碎念或者是没头没尾的感慨，其实恰恰袒露的是真心的开始。废话很多时候它的意义不是在于内容本身，而是在于传递一种感受，它不是无用的寒暄，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愿意把时间花在这样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愿意分享自己的琐碎日常，愿意接纳对方的喋喋不休。这种不慌不忙的倾听和倾诉，会让两颗心慢慢的靠近，让关系在陪伴当中变得越来越牢固。没有压力，没有目的，只是单纯的想和对方说说话，哪怕是吐槽一句天气，感慨一句三餐，都是心意的流露。而这些细碎的话语，让我们在彼此面前既能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能够做肆无忌惮的小孩。有的时候舒服的关系其实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也并不是字字斟酌的客套，而是哪怕说很多废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不会担心被嫌弃。所以能说废话的关系藏着最纯粹的接纳和包容，你不用怕自己的话题太无聊，不用怕自己的情绪太矫情，也不用怕自己的想法太幼稚，因为你知道对方是会认真的倾听的，也会温柔的回应的，也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说今天喝到一杯好喝的奶茶，对方不会觉得无聊，反而会回应说下次一起去买。你说今天有点郁闷，对方不会敷衍，只会耐心陪着你说说话。这种被理解被接纳的感觉，正是一段关系最舒服的状态。说废话的本质其实是下意识的惦记，不需要刻意的维持松弛，它让我们能够在一段关系里不用费力的讨好，不用时刻的紧绷，只用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此刻你最想和谁说一句废话会是什么内容呢？来分享一下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5: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时段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你的废话搭子上线。

厌了吗？你最近和身边的那个废话搭子说的最没用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生活当中，那些愿意听你吐槽琐碎谈论日常的人，根本不是说闲得无聊，而是真的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温柔都分给你。他们感受的不是废话，而是你藏在话语里的情绪，是你说今天好累时的疲惫，是你说吃到好吃的时候的欢喜。我们经常在寻找一份踏实的关系，其实所谓的踏实，不过是有人愿意听你说那些没人懂的废话，愿意接住你的情绪，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一直在你身边。这份被放在心上的感觉，这份有人回应的温暖，正是我们疲惫生活里最珍贵的慰藉，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的缘分。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听你废话的人吧，也不要轻易辜负这份温柔和偏爱，因为他们的倾听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意。有他们陪伴，才会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温度有意义。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废话的人，也能够成为那个愿意倾听别人说废话的人，让这份温暖和善意一直延续下去。

星河才留言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够随时听自己说话的人，能够随时分享自己的情绪，找一个你说上一句他就能够接住下一句，他懂你所有的梗，懂你所有的欲言又止的人。真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朋友，想想都会很幸福。你的情绪能够被接纳住，你也能够被接住。一段真正舒服的关系，或许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废话，在那里你不必去斟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 不必担心话题是不是无聊，也不用害怕别人会觉得你矫情，因为你知道对方会懂，会认真的倾听，会温柔的回应，会松弛的接纳，让我们既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大人，也能做无忧无虑的小孩。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

0: 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我是一丹，这里是单曲循环。在你眼中，生活是什么呢？也许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还是有很多自己放不下的目标和理想。一直奋斗在工作岗位上，当很累的时候也想放弃，想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可是回到现实还是要努力的赚钱，认真的生活，不只是为了自己，因为还有那些爱你的家人。曾经以为30岁很遥远，却发现18岁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于陈嘉桦阿拉的30啊，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是半生。

0: 单曲循环。
1: 盛夏光年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由阿信作词作曲，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2006年，他入围了第4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原唱是五月天。在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女野 Her Story with Mayday》中，收录了由众多女歌手重新翻唱的版本。林忆莲选唱的《盛夏光年》就是她最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她选择与最有默契的制作人龚硕良和倪凯文合作改编，风格也充满着浓浓的盖亚风，前卫又有未来感。她说，这首歌激发她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框框，向梦想前进。这些话也完全印证了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的信念。在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林忆莲也选择了演唱《盛夏光年》作为突破自我的一步，这不禁让很多人对她的选歌理由感到好奇。对此，林忆莲也做出了解释。她说：“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很直接，观众听到会有被带动的感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句歌词。林忆莲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而《盛夏光年》这首歌恰好能提醒自己找回初心和年少时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同时，林忆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演绎，能够激励年轻观众，提醒他们年轻的时候更要大胆地去尝试想做的事情，无所畏惧。
1: 单曲循环

0: 盛夏是一个时节，是恒星和行星离得最近的时候，也分别代表着电影当中的俞守恒和康正行，而光年又是文学上何其遥远的一个距离概念。盛夏光年的意思是说，虽然在盛夏时节恒星和行星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要用光年来计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最后听到的是陈冰在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单曲循环《盛夏光年》。
1: 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2: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这里就好了。
1: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些新鲜的旧歌。前些天看到一篇写滚石歌手的文章，然后突然就想到了赵传。如果说特别和另类的话，赵传应该算是滚石唱片史上最突出的一位。他没有帅气的外表，也没有细腻的声线，但是滚石唱片要的就是这种最平常人的效果，并且极为坦诚地为赵传制作了一张名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专辑。这种有一说一的精神反而一下子为这张唱片赢得了极好的印象分，大众也抛开了外在美，开始仔细聆听内在美。从那一年开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仿佛也成为了一个口号，带给许多人勇气。而从音乐风格的角度来看，赵传的出现也让很多人在流行和摇滚的边界中找到了一种平衡。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寂寞的骄傲》是收录在1989年赵传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那个时候赵传正式当红，人们喜欢他呐喊式的输出，喜欢那种仿佛可以穿透人心的声音表达方式。《寂寞的骄傲》由刘余瑞作词，殷文琪作曲，涂慧源编曲，刘天健制作，创作团队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虽然这并不是一首大流行的歌，但是每个年代来听都可以有很多打动人心的力量。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多余而真心的安慰是如何折磨我的心？寂寞的骄傲是我唯一能够让自己掩饰起伤悲的武器，一杯烈酒也可以温暖我的心灵。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再听到这首歌，我想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了生活的瓶颈，我不会去打扰他，安静的陪伴也是一种睿智的成熟。赵传以他豪迈而带有颗粒感的声线，释放着豁达奔放的生活信念，也在传递着一种情感的态度。虽然是呐喊，但是却也不乏铁汉柔情。赵传声音里的蓬勃生命力自带滤镜，让人很难不被吸引。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范逸臣《时间沙》。在进入千禧年之后，很多新生歌手踏入歌坛，掀起了歌坛的惊涛骇浪，也翻开了华语乐坛的新篇章。那些年的华语歌坛更是如同神仙打架，张韶涵、 SHE、 蔡依林、周杰伦、林俊杰、 FIR 乐团等等，这些港台极具代表性的名字纷纷从那个时候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直到今天，这些人依然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而我们今天解冻的歌手并没有前面那些歌手如此耀眼，可是依然在那段时间拥有姓名，他就是范逸臣。范逸臣有着阿美族的血统，学生时期开始组建乐队，在 pub 驻唱，驻唱期间引起音乐人李世先的注意，于是他把范逸臣推荐给了风华唱片。2002年8月，范逸臣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一般歌手的处女作都是非常用心的，第二年他就凭借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首《时间沙》就是专辑的 A 面第二首。《时间沙》虽然没有成为热门曲目，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可听度，

这首歌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另外一面，歌里面唱着，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的回忆也被覆盖，痛变成了一种等待，记录我真实的存在。沙漠从不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 许多年以后再来听这首歌，或许用来形容范逸臣的近况更为贴切。跟我推荐这首歌的朋友说，他对范逸臣最深刻的印象，除了之后的专辑，还有电影《海角七号》，以及酷爱乐团，在2009年和黄冠龙组成的乐团，再之后就鲜少听到他的新作品了。我想，这就是多数人的人生吧，曾经辉煌，归于平常。

0: 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9: 爬过了
8: 唐古拉山，却没有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到一些新鲜的旧歌。巫启贤，爱自己。1986年，23岁的巫启贤怀揣着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成为当时中国台湾娱乐圈最年轻的面孔之一。太傻之后，时隔两年，25岁的他出版了在中国台湾的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销量突破了100万，成为了年度十大新人，斩获各大流行音乐大奖，从此声名鹊起。叱咤歌坛几十年，他是集创作、演唱才华于一身，创造了许多第一次，也开启了马来西亚歌手去中国台湾省发展的先河。1995年，巫启贤再次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那一年，他出演了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的男主角，并且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那一年，他一口气推出了三张专辑，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爱那么重》，这首《爱自己》就收录其中。是由巫启贤自己谱曲，并和陈嘉明共同填词，文字简单直白，但是却拥有力量。我们常说，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可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如果落实到生活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好多。比方说，保持内心的善良、阳光、自律、勇敢和礼貌，不要否定自己，把期望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时间会帮助我们积累更多积极的能量。量变到质变以后，你一定会遇到另一个太阳。爱自己并不是代表要自私，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如果你常常感到不快乐，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还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着自己。所以，往后余生，请努力的爱自己，好吗？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新鲜的旧歌，有一些人，有一些旋律，无论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但是音乐都在帮我们记着。

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单曲循环。
5: 2012年12月，白安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麦田捕手》。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首歌在内地算不上街知巷闻，以至于直到2021年还有人说它是沧海遗珠。实际上在好几年前，它曾经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仅仅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就超过了 1.18 亿。而作品中所蕴藏的情感足以跨越山海之隔，与许多聆听者产生共鸣。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6: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最初按下播放键时，这首歌给你带来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渺小和孤独。这是白安从台湾到北京录音时写下的一首歌，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作品傍身，在2000万人口的大都会里，他看见了天地广阔，人潮汹涌，愈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自卑感肆意滋长。太多人想逃离北上广，也正是因为那一瞬间升腾而出的无力感。但是当他说出自己的感受时，身边的朋友们却一直在鼓励他，你有最敏锐的音乐嗅觉，你有别人模仿不来的嗓音，你一定可以。这些话有一些是真情实感，有一些或许是客套，但是白安都记在心底。他也希望用自己的音乐作品陪那些正在步行穿过虚黑长夜的人。于是，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诞生了。白安在2013年的海洋音乐节上表演这首歌时，对底下的观众说，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怀疑自己，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不要怀疑自己，就像我不曾画过一只鸡一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也许在你的小时候曾经也跟小时候的玩伴曾经约定过，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一起做个乐团吧。但是这样的约定，这样的许诺，很有可能在你们长大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当你们已经分散到各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履行了。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南瓜泥歌迷俱乐部，他们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完成了小时候的许诺，真的是在当时参加学校的一个歌唱比赛的时候组建了这样一个乐队，并且呢写了一首歌。因为时间非常的紧迫，当时就直接把一首歌的歌名当成是团名去报名了，于是乎后来才有了我们听到的南瓜泥歌迷俱乐部。刚刚来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名叫做金色的海。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林晓峰、马赛克乐队以及魔动闪霸的合作，这首歌《情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2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

0: 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0: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0: 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7: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6: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8: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9: 哎呦，不行了。
8: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8: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8: 健步如飞。
9: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4: 导航开始了。
1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5: 属于我们的童话，
16: 感谢永远有歌，
17: 感谢永远有歌，
16: 把心境道破。
18: 那些
1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湖畔说再见。
1: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野孩子乐队《眼望着北方》。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Rihanna Stay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Let me go。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范乐团真实感。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这一个双人组合在很多很多年前是很多人心中的，怎么讲呢，就好朋友，音乐圈的好朋友。当时也是因为一场音乐的竞赛，当时担任评审的沈胜哲对选手庄娟英的一个欣赏，组成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棉花糖。听到棉花糖，100个太阳月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林俊杰和廖军合作的这首《表达爱》。这首歌要表达的清新甜美，在这个比较物质的世界带来了一缕甜甜的清风。

我一直都很喜欢蔡健雅很冷静内敛的唱法，他试图在旋律里面去投射，他也试图在歌声里面去寻找安抚。歌词里说有太多的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安安静静听这首歌的时候也用心的接他人的口表达一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就像歌名一样，这首淡淡的歌，味道淡淡的，但是又有淡得很舒服，让人想起远去的初恋。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轻易地唱出口，却唱到人的心里面。

忽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向过去告别。陌生的城市街角，一个人走走停停，看陌生的花开花落。陶喆《寂寞的季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首《留言》旋律非常的优美，作为爱情歌曲，总有些特别角度的演绎。情已逝，爱已褪色，另一方还在苦苦纠缠，只会徒增烦恼。待到发现的时候，原来的美好都留不住。

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袁泉的这首《木槿花》。朝开而暮落的木槿花，记忆的是爱情来过的芬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首《那年的情书》是一首令人怀念的情歌，伤情却不伤心。那些纯真的文字，那些已经发黄的信纸，那年说好的要相知相许一辈子的美好，多年时候是否还保留在里面呢？

有好多，非常好上口的。

切切切，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静带来一首《明白》，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带着音乐上路了。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你和他是定律，是命中安排的相遇，也许我和你又只是个秘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

对你好，你装作听不到，给你的你全都不要，推脱，直接拒绝。剩余的讨好只是为了换你一个离开的拥抱，即使我已经知晓了全部的结局。刘云乐带来《太早》。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侯湘婷的一首《冷战》让人感到冰冷的温度，无声无息，对方不言不语，就是这么静默着。当你伸出手的时候，你摸到的是冷冰冰的空气和一个飘忽的人，彼此的表情都很明显，是对峙，是冷战。对方没有表情，而你无话可说。侯湘婷

抬头看看天空，仿佛有你说过的一切。也许幻影一刹那成为泡沫，也许最后终点是蓝天。如果你是云，爱情就是风，蓝天痛惜你，也给你包容。黄义达带来蓝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

0: 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首《心跳》来自王力宏。将脸埋进你的胸膛，贴近你的心脏，听你的心跳，喜悦时候的雀跃，寡淡时候的清冷，从开始到最末，我一一感受。多年之后回头看的某天，我最能够想起在这段记忆中的美好。

外面是辽阔天空，温暖和风，还有很多等待着你去实现的梦。就请带着爱过的心，我的祝福，从今以后不再思念，不再回首。许美静的这首《远方》应该带很多人走向更开阔的未来，她好像也在对你说，无论你走多远，想走多远，请记得你曾经爱得那么认真。

远离、靠近，都好像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悬在手里的东西，握不住又舍不得放，始终无法得到你应有的回应，将来你带来靠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 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哭了》呢？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想陪你坐着，想听你说着，想知道我值得，以为我们还爱着。这些歌词就伴着人们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为爱又一次哭泣。
1: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

飘飘荡荡，没有方向，遍寻不着停靠的方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靠岸的地方，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依靠的你，这是淋雨中的靠岸。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我们的音乐旅途走进尾声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任贤齐的这首《舍不得》。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8: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0: 爱读书，读好。

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

0: 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看过这样的一句话，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所以我们与书为伴，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思考进步。当然除了书，生活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生活中你遇到的人、经历的人、看到的风景、了解的文化，都是很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成就更丰满的人生，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选播一篇看起来是琐碎平常的小时光，但是却蕴含着深刻哲理的文章。我们一起来认识小区门口的解忧杂货店。
1: 房子如同身体，一旦过了某个时间节点，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小问题。今天水龙头需要更换一个胶垫，明天新买的空气净化机的插头跟原有的插座不匹配，要安一个转换插座，后天燃气灶的炉盘又不好用了。然后我就会直奔我家小区门口那个杂货店。杂货店的门口有三级台阶，从低到高，摆放的商品由轻到重。第一级往往是那种路过时不经意就会买的小东西，比如袜子、手套、口罩什么的。第三级之上则是几大摞陶瓷花盆，几个腌咸菜的大缸，大缸里还插着一捆木把的拖布。除了冬天，杂货店的门都是敞开的，左边那扇门上层层叠叠挂着各式门帘，右边那扇门就更丰富了，从鞋带到电线，不同种类绳状的商品搭在上面。杂货店里有三个顶天立地的大货架，货架上的每一层每一格都是满的，其中两个贴着左右两面墙，中间的那个又把剩余的空间一分为二，只留下两条狭窄而悠长的通道，通往一个神秘的世界。货架与货架之间还连着许多绳子，绳子上也挂满了货物，像中秋时节的葡萄藤。我每次走进来，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件事儿：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种、多少件东西呢？观察了很多次，仍然没有一个答案。在我彻底放弃思考这个问题时，老板两口子就成了我的偶像，因为不管你要买的这个东西有多么不起眼，哪怕是一根针，他们总是能够在星辰大海一般的货物里将其一击命中。今年夏天的某天，我又去买东西，刚巧赶上屋外暴雨呼之，索性就一边等雨一边与老板两口子攀谈起来。我最好奇的当然还是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东西，他们又是如何做到了然于胸的。老板娘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反问了我一句：跟过日子相比，这难吗？ 这个反问句颇有深意。

想想那些跟生活有关的词，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从上有老下有小到七大姑八大姨，哪一个不让人心力交瘁呢？相比于这些，虽然那些货物浩如烟海，但是仍然单纯可爱。老板娘说，刚开店那几个月，理货确实是件头疼的事儿，又累身体又累脑子，就像打一场仗一样，而且还总是记不住。直到他母亲突然去世，他连续失眠了好多天，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妈妈的脸，眼泪就跟着止不住，干脆跳下床来理货，脚上蹬着攀着，手上挪着摆着，脑子里又要想着算着，心里就不胡思乱想了。后来跟老公吵架心里烦，他就在店里理货，儿子青春期叛逆总是惹他生气，他也在店里理货，总之专心致志的理货可以让他忘记一切烦恼。理着理着，这些东西在哪儿还剩几件，自然也就不是难题了。我又转头问老板，大哥你呢？老板说，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这让我忽然想到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虽然里边那个神奇的故事跟眼前这庸常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发生在杂货店里。东野先生把故事的场景设在杂货店里，也许有一层意思是，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比如我们家那些不好用了的杂七杂八，比如杂货店老板家那些琐事陈杂，是谁也躲不掉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我与他们作别走出店门，虽然天还是阴的，但是看着我手上拿着这个崭新的浴霸灯泡，感觉它就像一个太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

0: 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妈给你扇。
2: 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间小小的杂货店，让我们感受着人情冷暖，也让我们感悟着想做好一件事情必须得100%专注。哪怕是细碎到杂货店里头理货，这么繁琐的日常

0: 多的担心。但是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左转进入到杏林一路的话，此刻在杏林一路，也就是二医院的对面这一侧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排行是从珍珠路一直到环城东路，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车距，保持车速。而在我们看到胜利四路，目前呢在胜利四路，如果您是要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胜利四路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大概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左转成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胜利四路上同样要请您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在您的生活中有没有哪句曾经让你倍感压力的话，被您或者身边的人用一句轻松的话给微妙破解了？
3: 我觉得要倍感压力的话，这会儿如果说昨天晚上熬夜看球的人，这会儿起床要去上班，会觉得倍感压力吧。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怎么在各种互动平台上都这么静悄悄的，是不是昨天凌晨3点的那场球都给大家看破防了？
0: 我看我们的互动群里面已经在凌晨5点的时候李哥说葡萄牙没有时间了。
3: 确实今天凌晨的时候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成功晋级了8强。其实我觉得好像我在看那个赛事回放，包括看到有一些人解说的时候，在大半部分的时间好像都是持续的就咬得还蛮紧的，两边的防守都还做得挺好的，是吧？
0: 我不知道，
3: 你没看是吗？
0: 对，我没有看。我为什么我没有时间看？我可能
3: 我以为你要起大早呢。
0: 那没有，那我可能
3: 你不是6点多就在给我发消息，我以为你5点多就醒了。
0: 那没有，我6点多起来之后就迅速起床，然后在电脑，对，在电脑上面已经
3: 把。天哪，你原来不是在看球，原来是在工作啊。
0: 对，但是我当时刷到抖音了，就是西班牙1-0葡萄牙，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了，但我还没来得及看回放，然后说好像是 C 罗就是。好像在新闻里面采访到说他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是吗？
3: 对，他赛前其实就已经确认了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葡萄牙被淘汰其实也就意味着 C 罗完成了自己6届世界杯之旅的最后一战，所以在比赛之后看到好多媒体的镜头对着他，就是还是那个爱哭的小男孩啊，就是还是落泪了，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舍吧。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聚焦这场比赛，可能也是因为也许他是 C 罗的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了。
0: 是的，所以说像刚才在前几天的时候，可能他的好兄弟我们的
3: 格
0: 子军团，格子军团他的好兄弟陪伴了7年一起走过的好朋友先走一步，然后紧接着他又对随着他的脚步可能
3: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是代表了那一代的历史了。你想吗？他从200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总计代表葡萄牙队出场了27次世界杯的比赛，打进了11球，并且送出了2次助攻。他的最佳战绩是2026年的首次世界杯之旅的一个4强。你想想，现在踢球的好多，你看和他对阵的，这个西班牙队的那个球员好像才18岁啊！我的天哪，亚马尔是不是才18岁、18、19岁吧？
0: 那别人没跟我说他多大，我可能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3: 你反正都是00后了，就
0: 是
3: 他可能已经出名的时候，人家才刚刚出生，他都是和这些人在一起比赛。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
0: 对，没错。其实从 C 罗整体经历来看，我觉得这几届世界杯而言呢，其实对于他来说，整体上已经没有 比较大的遗憾了，可能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是没有捧起那一座
3: 大力神杯。
0: 对，大力神杯。
3: 嗯，是的，可能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还是有一些遗憾，但是他已经在我们看来。

0: 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或者是非常伟大的一位足球运动员了。
1: 没错，而且他好像在昨天晚上我还刷到他的采访说，其实过了这么多年，他已经对于世界杯而言已经没有说有什么执念了，他觉得单纯是对体育的这份热爱，
0: 对足球的这份热爱，
1: 他也不是，对，也不是为生活所迫，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就是他自己也说了，大家都看得到其实生活是过得非常好的，但是可能就是这么多年的思虑以及支撑着他，就是可能每一届以及每一次比赛他都能够全力以赴，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对作为运动员来说，我觉得他真的还是一个成功的运动员。
0: 其实为什么刚刚我会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运动员，你想他都已经41岁了，然后他还能在一个绿茵场上这样不停地折返跑，在他这个年纪，如果说你想保持这个好的身材状态，这种肌肉状态，或者是这种竞技状态，他肯定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就像你说，他已经不需要再为生活发愁了，他完全可以躺平，但是他依旧奔跑在这个绿茵场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挺伟大的，在追逐自己的这个热爱和梦想吧。
1: 嗯，像他已经邂逅完了自己的绝美的这一场世界杯之旅，那我们宜昌人可能也要开始邂逅我们的宜昌属于自己的专属的高速夏日美景了。
0: 是的，这个暑运出游呢，要和我们的美景来进行邂逅的话，给大家推荐 S68 番坝高速沿线啊，真的是它被评为全国美丽公路，我觉得是这个名不虚传的啊，周边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美景，大家可以这个穿过 S68 番坝高速去前往各个目的地来进行打卡。而我们 S68 番坝高速的专属宠粉活动从7月11号就要即将开启了，具体的昨天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上就都有发布那个短视频，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啊。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11号开始啊，有很多的福利等待着大家可以去领取，有3个玩法，我们一一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拼图收集啊，昨天还有这个朋友给我发私信说，你们昨天那个视频发了之后，我下站去问，结果人家说活动还没开始，我说你没仔细看，是7月11号啊。咱们出站之后就可以领取一个随机的拼图碎片一张，集齐完整的9张拼图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了，这是第一个玩法啊。
1: 是的，同样我们也有第二个玩法，那第二个玩法呢，就是在我们的高速出站口呢，即可领取刮刮卡一张，即刮即兑，像水杯啊、靠枕、清凉礼包，还有我们的蓝香泉饮用水优惠券，都可以全部送给你。
0: 是的，这在我们 S68番坝高速的任意下站点都可以啊，不是说非要在点军收费站那边，你在秭归港啊、车西、茅坪，然后秭归这边收费站下站的时候都可以啊。还有第三个玩法呢，就是分享有礼了，就是你可以提前的拍摄一些我们番坝高速的任意收费站，或者是转发番坝高速沿线景色的照片啊、视频，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到你的朋友圈、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赞之后呢，凭截图就可以在点军收费站蓝星会仪工会驿站来领取水杯、靠枕这些小礼物了。等我们活动开始之后，你直接一发啊，先发先集赞，然后等哪天下站的时候直接去领，我觉得这是给大家想的一个领取礼物的好方法啊。所以还可以关注我们一路蓝香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橘子红了抖音号，可以额外的来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是额外领取随机拼图一张，能够帮助您更快拿奖。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番坝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
1: 在今天呢，我们同样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还有我们的答题有礼环节。今天呢，是我们的题目是关于民族团结以及促进法的车载广告问答节目。今天呢，我们同样有5道题目要送给大家，就是2道单选题、2道多选题以及1道判断题。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请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进入到我们的问答环节当中。
0: 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662-1059，稍后为大家来开通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华夏眼科医院的这个暑期啊，听说我们的这个院区内是非常的火爆，很多无论是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啊，在暑期集中的可能要去检查视力，包括在暑期之后呢，还会有这种视力健康问题的一些这个可能复诊复查，或 或者是做一些摘镜手术啊，所以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是能够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的，因为它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

0: 也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而且呢，同时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在8:01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目前呢，可能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双向上的排行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往赤旗桥方向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您可能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我们的北苑小区的这个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往我们的赤旗长大桥方向行驶，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一个是汇聚在我们水月城附近，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可能您要往我们的上桥或者是往我们的港窑路方向行驶呢，您可能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您在城东大道上行驶的时候，请您也要保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而在我们看到沿江方面，沿江方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并不算是很大，并且呢，在稍早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今天现在的8:03，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沿江大道的西段，无论您是要往前行驶进入到西宁一路，或者是往我们的环城南路方向行驶呢，都是 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不必太过于多的担心，但是在我们的珍珠路，目前在珍珠路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陵区司法局方向行驶呢，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具体的排行的点是在我们这个路口一直到四星路与我们珍珠路的交汇处这里，整体上大概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一处行驶时，请您保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